0: 现场签约德刚科技高端摩托散热器与轻量化零部件制造总部基地，力腾小型化新能源混动休闲车辆研发生产基地两大项目，总投资15亿元，助力壮大江津汽摩产业集群。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会见企业负责人一行，并见证签约。重庆德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扎根洛黄工业园近20年，在园内有5个生产基地，是全国高端摩托散热器领域的龙头企业。本次签约，德刚科技计划新增投资12亿元，购置工业用地约150亩，打造集散热器、轻量化车架、锻铝件于一体的制造总部基地。项目达产后，年产能将跃升至散热器600万套，车架及锻铝件300万套，年产值预计超15亿元。重庆力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清华大学等顶尖高校博士硕士领衔创办的科创企业，专注高性能新能源混动动力系统和休闲运动车辆。本次签约项目总投资3亿元，利用双福工业园现有厂房快速建设一条动力系统产线和2条整车产线，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不低于2.5亿元。唐大军对项目签约表示祝贺，他指出江津市重庆工业大区当前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着力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摩托车等特色新兴产业。本次签约的两个项目，一个深耕高端摩托散热器与轻量化零部件制造领域，是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实现存量变增量的典型示范；一个精准切入小型化混动休闲车辆蓝海，是丰富新能源业态、抢占未来产业赛道的优质增量，与全区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江津工业园区和有关镇街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同高校联动，全力做好宜商留商稳商文章，充分盘活利用现有土地厂房资源，围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开展精准招商，把存量企业服务好、培育好、发展好，用心用情为企业发展架桥铺路，确保项目和企业不仅引得进，更能落地快、发展好。希望企业持续加大创新研发和技改投入，以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夯实核心竞争力，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宣传推介江津，引荐上下游配套企业来津投资，形成引进一家带动一串、集聚一片的抱团发展效应，共同把汽摩产业做大做强，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特色产业集群。区领导周毅参加活动。
1: 继续来看新闻。正值暑假，针对山区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学业辅导缺的问题，中山镇连续4年开办护苗辅导班，返乡大学生接力支教，用爱心陪伴守护乡村孩子成长。
0: 盛夏时节，中山镇白鹤村村委会教室里，返乡大学生李永燕正耐心为孩子们讲解习题。从受助学子到支教志愿者，他也在这里坚守4年。中山镇地处南部山区，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成为民生难题。2023年，在镇政府驻村工作队和高校团队协同推动下，护苗辅导班正式开班，从最初15天试点发展为暑期长班、冬季阅读班常态化运营，4年累计服务数百名乡村孩子，今年覆盖70余名学生。
2: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寻找更多的本土的大学生，然后来一起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希望更多的同学也能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也会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一直在这个活动一直创办下去，然后我一直参加这个活动。
0: 辅导班以本土返乡大学生为核心力量，创新大学生加低年级学生结对模式，不仅开展语数外课业辅导，还开设红色教育、手工美育、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分层教学，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需求。曾经内向腼腆的孩子变得开朗自信，从前字迹潦草的学生认真书写，孩子们在陪伴中蜕变成长。该镇高一学生陈道碧深受感染，立志大学毕业后也要返乡支教，让爱心接力延续。
3: 一，在学习上辅导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二，在性格上的话，让我变得更加的活泼。也更加希望的和别人 沟通。
1: 四年间，辅导班为中山镇的乡村孩子打开看向远方的窗口，当地镇村两级全力保障教学场地、安全管理和物资调配，形成青年返乡反哺、基层全力护航的暖心格局。
4: 是解决儿童假期看守难的问题，二是通过非认知教育的模式促进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第三是在这样的一种志愿服务活动当中，能够帮助参与志愿服务的本土大学生和三亚乡志愿服务者得到真实的锻炼和成长。
1: 从受助到助人，从坚守到传承，中山镇护苗辅导班用四年坚守搭建起乡村教育帮扶的暖心桥梁，让青春力量扎根基层，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
0: 八月八号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我区举办渔川前旗类邀请赛，同时全区体育场馆免费开放，让市民尽享运动乐趣。
1: 当天，2026年渔川前围棋象棋团体邀请赛在区体育场开赛，来自四川泸州、贵州遵义及我市多个区县的90余名棋手同台竞技，覆盖各年龄段，尽显全民参与风采。与此同时，江津城区体育场馆全部免费开放，风雨篮球场、羽毛球馆、乒乓球中心、游泳馆等场地人气爆棚，年轻人驰骋球场挥洒汗水，中老年体育爱好者打球健身休闲娱乐，大家在专业场馆中享受运动快乐。为保障市民科学健身，区体育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好体育人志愿者从8号到31号在区体育场、滨江区体育公园等6个重点体育点位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专业指导。此次活动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运动热情，更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将科学健身指导、体质监测等优质资源直接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日前，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疗康养中心暖心上线居家上门照护服务，将标准化、专业化的医院级康养服务送至居民家门口，让长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高品质康养守护，打通优质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破解居家养老难题。
1: 高龄、独居、失能及慢病长者居家养老，常面临专业照护缺失、往返医院奔波、精神陪伴不足等难题，也是众多家庭的养老痛点。该中心依托专业医疗团队，打造五大核心服务模块，全方位覆盖长者居家康养需求。基础照护聚焦失能、半失能长者需求，提供起居协助、助浴助解、压疮预防等服务。针对代管居家养护人群，医护人员可上门开展胃管、尿管、引流管等标准化管道护理。同时，该中心兼顾长者身心健康，常态化开展探访关爱服务，可上门监测血压、血糖等体征，精准管控慢性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此外，专业康复人员一对一上门定制康复方案，科学指导训练，帮助术后及行动不便长者改善肢体功能，提升自理能力。
5: 为保障服务质量与响应效率，上门照护服务范围限定在四平人民医院周边5公里社区村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服务包含日常起居照料、管道护理、心理陪伴、健康监测、康复训练，依托专业医疗人文关怀，把医院级养老服务送到老人家中，实现长者居家享受康养服务，减轻家属负担。
1: 有需求的居民可以拨打康养服务热线1933290336或邹老师的电话1592310399进行咨询。8月8号，盛泉街道联合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在海汇苑小区开展时光记忆、温情共叙、老年人怀旧主题嘉年华活动，关爱辖区老年群体，普及认知障碍预防知识。活动由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采用怀旧游园闯关与公益健康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吸引百余位老人及志愿者参与。现场打造江津旧时光长廊，陈列老照片、老式收音机、老粮票等怀旧物件，设置岁月时针、经典传唱、手绘场景、传统剪纸四大闯关游戏。在志愿者陪伴下，老人们沉浸式重温岁月记忆，在互动中锻炼认知能力，舒缓身心。

0: 服务区内多家医疗机构为老人免费提供血压监测、口腔及视力检查，开展健康科普指导。爱心商户还提供免费义检服务，贴心便民。
1: 这次活动搞得很成功，还是老年人多，希望您今后多多的来开展这种活动，开发一些老年人的智力。
0: 活动全程推行一老一少结对陪伴，既以怀旧疗法助力认知障碍早期干预，丰富老年人文体生活，又营造了敬老爱老、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2: 上期节目我们报道了洛黄九龙纸业五号门前每日清晨交通拥堵的情况，那么管理部门会拿出哪些实招来缓解拥堵，后续又如何实现长效管理，我们继续关注。服务大局，去降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上期节目我们报道了洛黄九龙纸业五号门前每日清晨交通拥堵的情况，从群众口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对良好通行环境的盼望，那么管理部门会拿出哪些实招来缓解拥堵，后续又如何实现长效管理，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天清晨6:30，记者再次来到拥堵路段，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洛黄大队民警已经在现场开展劝导和执法，通过不间断巡逻喊话，督促车主挪车驶离。面对劝导，现场车主均配合执法，及时开走车辆，路面占道情况得以缓解。
3: 因为经过夜间人士大多数是你施工人员啊，有时候在这吃饭或者工作人员吃饭，临时停一下，大家呢好，我们都会让他来处理处理。如果说恶意停车停得乱停的话，我们通过打电话通知都不来的情况下，我们会对他进行开具罚单处罚。
2: 对于五号门的货车拥堵现象，民警也逐一劝导，要求货车沿道路右侧单排等候，禁止多车并排挤占车道，最大限度让出主干道通行空间。
3: 有序的排队是不
4: 该停，压力压得好哈。
3: 两车六边好，没没把没把多的车道把位置让开，如果是通过不到，你们宁可挪一下子。
4: 压得。
2: 民警表示，由于九龙纸业五号门附近没有配备对外停车场，厂区建设又需要大量建材和施工人员，他们都采取柔性执法为主、处罚为辅的措施，希望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停放车辆。
3: 路段是早高峰时段是相当拥堵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有序通行和停放车辆，但避免车道进行逆行的一种行为啊，我们肯定也会及时的制止，包括处罚。
2: 厂区建设带来人车激增，道路供需矛盾是在所难免，项目施工和群众出行的双向诉求考验着城市精细化交通治理水平，也希望交管部门持续紧盯路段通行状况，坚持常态化巡查管控，同时企业也应思考如何优化查验流程，疏导车流等候，以缩减滞留时间，平衡好企业生产与群众出行，让周边道路既适配发展节奏，又畅通便民，安全有序。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

0: 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哦。
6: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3: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动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14: 妈，
15: 闺女啊，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
1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您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哎。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姐，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姐，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姐，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想回家去。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什么都不做，只是安安静静的待着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你真的要好好的听一听了。
1: 其实啊，我觉得郑一这个问题啊，真的问到很多人的心坎上了。因为最近呢，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在这种倍速的生活哈，已经成为了常态的今天。那一种为慢买单的这种新消费浪潮也正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比如说哈，有人在这个敦煌的壁画研习室里，哪怕时间再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有人在城郊租下了一块菜地，周末就会脱下西装，拿起锄头一头扎进泥土里。有人花上几个小时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慢慢地拼出了一幅图案。
0: 没错啊，这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95后的女生，在广州的这种城郊地方哈，租了一块菜地，然后呢种了100多种植物，像什么葡萄啊、百香果呀、释迦果呀、蓝莓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呀、鲜花啊这种。他说了一句话啊，就说他说走进菜园，手忙起来，心反而静了下来。我当时还在想啊，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正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吗？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发生在新趋势倍速生活中，年轻人为什么开始为慢买单？他们到底买的是什么？
0: 对，
1: 那这种慢消费的背后又折射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生活的转向呢？那今天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先我们要来既要说这种倍速哈，就先要来定义一下这个倍速生活，
1: 就是什么是倍速生活，是不是？
0: 对，最早这个词儿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应该是从视频播放的这个倍速功能哈，来的，有什么1.5倍啊、2倍看剧呀、看课呀、听播客呀，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习惯。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生活节奏。5分钟听完一本书，10分钟刷完一部电影，上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时间就看视频，对吧？
1: 是，而且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有一个数据哈，就显示，94.8%的受访青年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启了倍速键，将近9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活在这个倍速里面。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95%，只有5%的人觉得自己是还是要不然生活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面，要不然就处于这种正常这种倍速的这种节奏里面。
0: 其实哈，你看还调查了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倍速哈，59.6%的受访青年就认为哈，是社会节奏的加快，个人被动跟随的结果。当然呢，有47%的人认为是竞争压力大，担心落后于人。注意这两个数字哈，将近60%的人觉得

0: 自己是被迫加快的，不是主动选择的。
1: 其实这种被动的加快和这种主动的啊选择这种快，真的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啊，就是如果我自己想快哈，那肯定是啊，你想这个做事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不得不快，那是不是就是消耗了呢？
0: 哎，没错哈，其实具体说到生活场景哈，我们来具体来划分一下这个生活的场景。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听播客，
1: 嗯，
0: 开会的时候回消息，
1: 嗯，
0: 陪孩子的时候看工作群。你看，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
1: 嗯，
0: 每一块碎片都要什么高效利用。
1: 对，
0: 结果呢，饭没好好吃，
1: 嗯，
0: 路没好好走，人也没有好好陪。
1: 是的，还有一项哈，更隐蔽的这个倍速哈，就是抽空结了个婚。
0: 哎，怎么说？
1: 有人在网上分享哈，这个办婚礼全靠下班之后这种零碎的时间见缝插针的完成。
0: 嗯，
1: 婚后第二天就匆匆的返回了啊工作的岗位，又准时的打卡上班。
0: 嗯，
1: 恋爱就靠周末挤，或者是还这种啊，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哈，就是假如说不太累的时候哈。我去约个会，累了约会都不想约。
0: 嗯，
1: 体检就约在调休的半天，
0: 啊，
1: 看门诊就赶在周末。
0: 对，
1: 就是我们明明比父辈哈拥有更多省时的这些科技，但是感觉现在却活得更加的仓促了。
0: 哎，没错哈，而且这种倍速哈，我觉得是有代价的
1: 啊，
0: 你知道吗？就是科学研究就指出啊，长期的倍速这种观剧哈，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疏于深度的思考，转而依赖本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换句话说，就快习惯了，你的大脑就不深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大脑不是很多那种沟壑嘛，就是如果确实你这不在深度思考，那个可能大脑就平了，你就感觉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
1: 对对。啊，其实真的有一个网友他说哈，他不开倍速，他就觉得自己浑身难受。
0: 嗯，
1: 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吐槽啊，其实就说啊，一个小时一个时代的这种困局，就是我们用这个倍速对抗时间的这种稀缺，哎，我们却在这种不知不觉间，哎，感觉是弄丢了生活的这个深度和温度。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哈，得出来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倍速生活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哎，是被时代裹挟的。
0: 对，
1: 那其实知道了这一点，哎，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想要慢下来了，是不是？哎，
0: 对，你看我们已经有朋友点了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它叫《从前慢》，
1: 嗯，
0: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从前到底有好慢，为什么要从前慢，对吧？那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为慢买单了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0: 你看这种慢节奏的歌曲啊，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确实，但现在的生活就开始哇快起来了，对不
1: 对？你有事儿你就打个电话。现在写信这种哈，真的都很少见了，因为觉得太慢了。
0: 哎，对，而且你看哈，有个网友就说他现在感觉不开倍速浑身难受，对吧？就这种，虽然是一句戏谑的吐槽，但是其实也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困局。我们用倍速对抗时间的稀缺，却在不知不觉间弄丢了感知生活的深度与温度。
1: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为慢买单哈。这个年轻人现在正在买的到底是些什么？其实啊，之前呢，我刚刚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哈，说到这个敦煌哈，其实敦煌也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敦煌的夜市开了3家非遗的体验馆，
0: 对，
1: 就是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那旺季的时候，期间教室70个座位哈。就基本上都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消费意愿也非常的强，哪怕时间很赶，他们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了也会买一份材料包回家慢慢画。你说他们买的是什么？是一幅画？真的不是，
0: 不是，
1: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面慢下来。
0: 对，你看还有就是这种共享菜园，在青岛哈，就共享菜园也是火得出圈哈。年轻人的面孔占了60%。一块10几平方的小菜地，年费从几百到1000多不等。那95后创业青年呢，他就在这个共享菜园里租赁地方，让大家来种地。大多数都是30多岁左右的都市青年，不少的是专程从其他省过来的。坐下来聊一聊，发现哈，有些人选择花钱种地，是想换个地方慢慢生活，这样一辈子自我哈，就是慢慢
1: 调整一下，
0: 调整一下自己
1: 的那种心理。
0: 对，
1: 其实真的可以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买房子，他喜欢买一楼，他为啥喜欢买一楼？
0: 有个花园，
1: 对，有个花园，就想在这花园里面能够种种地。但是前提这当然就是啊，这种像我们这种小一点的城市，那种大城市啊，带花园的，这个价位还是要高很多哈。
0: 对，
1: 啊，说完这个共享菜园，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拼豆啊，现在非常流行，就是那种几毫米大小的这种彩色。

0: 塑料颗粒啊，一颗颗一粒粒的把它排成图案，然后再加热定型啊，这种手工啊，其实呢，这个拼豆哈，在近段时间，从去年开始
1: 啊，
0: 就非常的开始
1: 有点火热，
0: 火热了啊，今年是更火热了，就是啊，去年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商拼豆的相关产品的销售额是达到了2.91亿元，
1: 哇。
0: 在2026年哈啊，预计会有10亿元，你想想是翻了多少倍？
1: 对，
0: 就是感觉一个没有好大作用的一个手工，竟然可以撑起差不多10亿的市场。
1: 说句实话，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没有用。
0: 就是我也不懂，但
1: 有的人哈，就是也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0: 对，很喜欢玩这个。但是真的啊，也有一篇报道是说了啊，这个拼豆其实对，特别是孩子，对眼睛伤害是非常大的。家长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孩子可以啊，觉得就把这个拼完哈、培养他的一个耐心，
1: 对
0: 啊，培养他的各种定力啊，各种啊。但是有可能开始没有想到他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哈，就不会那么费眼睛。
1: 对，
0: 其实一样的非常费眼睛，因为它太小了。
1: 没错哈。但为什么拼豆这么火哈？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回消息、不需要想 KPI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
1: 你只需要眼睛盯着前面的这个格子，大脑彻底放空。又有00后就说哈，他说我每周末必须来一天，
0: 就拼一天，
1: 从上午11点待到晚上7-8点钟，一拼就是8-9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做一件无用的事情，毫无作用，毫无想象这种事情啊，在倍速的生活里，这是最奢侈的一个消费。
0: 对啊，真的，其实啊，也有人说哈，这个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啊，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那其实哈、这段话哎说的啊，这种大白话一点哈，就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买一个东西，他们要买一种感觉，就是买回自己对时间的一个掌控权。
1: 哎，对，
0: 就感觉这种零碎的时间哈，这就是我可以掌控的。
1: 我就想慢一点，
0: 对，我就想慢一点，我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放松下来，让自己。
1: 其实前面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拼豆啊、种地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围炉煮茶。我对于这个围炉煮茶提到的叫什么呢？我就说在重庆话就叫摆龙门阵。
0: 哎，对，
1: 就坐住一堆摆龙门阵，要聊一些什么八卦呀，曲曲孔孔一下别人啊，就这种事情。
0: 就是散吹嘛。
1: 对，那围炉煮茶在微信的日搜索量也是达到了100多万次，最多一天飙升到了1152.6万次。一炉炭火，一壶热茶，几个什么红薯啊、柿子，3-5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儿。那围炉煮茶就提供了比传统饭局更轻松、更有氛围感的交流场景。年轻人买的，其实他年轻人很多都不喜欢喝茶的，
0: 对，不爱喝茶。
1: 但是他买的是什么呢？可以不用赶时间的一种社交。
0: 对，你发现这两年其实围炉煮茶的地方非常的多，包括有一些啊，就是餐馆，它其实之前它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吃一些西餐那的地方，哎，慢慢的随着哎发现哎年轻人都喜欢这一块了、这个围炉煮茶，他们就都开始做这个围炉煮茶了。
1: 对，
0: 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很多次这个围炉煮茶。就是有的时候哈、你聊着天怎么又玩起手机了呢？
1: 这还好，
0: 就是有这种，
1: 有
0: 反正，但是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慢
1: 下来。有的时候其实也就完全，我觉得是还好，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玩手机，就摆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聊天聊起来。
0: 对，其实像现在哈、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啊啥的、就会把手机放开一点。虽然会把声音打开，因为怕有时候有什么事儿哈、就把声音打开，但一定会放到旁边。假如说、我跟你一起出去吃了2次饭
1: 啊，
0: 你魂都在玩手机，我下次就不会再约你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哈，现在就是有一种这种强迫自己不要去看这个手机。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什么 3D 打印机啊、复古黑胶唱片呀、慢煮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你看，就像就武汉哈，有一位赵先生，就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复古的黑胶唱片。还不止哈，我跟你说，他还会花其他的钱，因为他要买黑胶唱片。
0: 对，那个都贵得很。
1: 他说他不制冷、不扫地、不保温，但装。

0: 那种钢波，然后专门就是非常那个声音发出来以后真的非常治愈，而且很催眠，就是你感觉你听那个声音，就是那种白噪音哈，包括一些啊，
1: 你
0: 就听着，对，你就听着，然后你去喝一点茶，或者是你就睡觉，闭目养神，你真的是可以睡着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所有年轻人哈，为慢买单，买的从来不是商品本身，真的买的就是时间的这种主动权，买的是情绪的出口，买的是我可以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许可。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6: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6: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集体疲惫。
1: 嗯，首先来说第一个吧，叫做忙碌但是很空虚。
0: 嗯，
1: 就慢液态能够帮助年轻人从紧绷的神这种状态当中抽离出来，修复核心的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哈，回头想一想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就是忙，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真的真的有这种，就是感觉啊，天天就是啊忙得很，但是就感觉不知道在忙些啥。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好，当然还有第二个，就做掌控感的丧失。
0: 嗯，
1: 像这种 DIY 的手作呀，还有种菜呀这类活动，能够为我们带来及时的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够看到结果。那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的时候格外的显得珍贵。
0: 嗯，
1: 比如说你种下了一颗种子，看它发了芽，你看到了结果，你拼完一副拼斗，你看到了作品，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这种确定性就太缺少了。
0: 嗯，是的。啊，还有啊，其实还有这种情感的这个代偿。
1: 嗯，
0: 啊，就是啊，当下的这个年轻人啊，长期哈背离这个职场的内卷啊，背负这个职场的这个内卷，还有社交的一些焦虑，还有精神的内耗，这种多重情绪的负担，啊，相比这些，比如说短视频啊、游戏之类短暂的碎片化的娱乐啊，
1: 嗯，
0: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提的这个拼斗哈，这类的手工是具备这种沉浸式或者是慢治愈的一个属性，
1: 对，
0: 恰好就承接了大家这种舒缓压力、治愈情绪的一个诉求。
1: 嗯，对对对，
0: 哎，就是啊，你这个玩这个拼斗哈，你不是在玩，你是在聊。
1: 哎，对，有这种感觉。哎，
0: 是，还有一个啊，就是啊，向外求到向内求，就是年轻人。

0: 那这个消费逻辑哈、啊、正在啊发生这种啊
1: 转变，
0: 对啊，不再是仅仅为这个功能产品的功能买单，他愿意为那种可以安放情绪、慰藉心灵、表达自我的这种体验而付费。
1: 嗯，
0: 那过去我们说什么消费升级，哎，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啊买更好的东西。
1: 对，
0: 那现在说消费升级就是为了买更好的自己了。
1: 哎，没错没错。
0: 嗯，
1: 当然还有这个哈，我想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回血感消费。
0: 嗯，
1: 年轻人在日常半径里寻找这种轻量修复，
0: 嗯，
1: 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我们不需要去远方，不需要花大的价钱，在附近就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回血的方式，像什么种豆啊、拼豆哦、种地呀、啊、拼豆啊，还有煮茶呀、画画呀、嗯，门槛低，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嗯、啊，其实还有一个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趋势，嗯、就是老式人类的走红。哎，有一部分年轻人在生活与亲密关系中啊，就会他会刻意的放慢节奏，他不抢节奏，
1: 嗯，
0: 也被不会追这种及时的反馈，他们选择慢下来、沉下去。比如说，他们会花一下午去啊细读一本纸质的书。那这不是躺平、嗯、也不是摆烂、
1: 嗯、
0: 那是一种积极的自主选择啊、
1: 哎、
0: 当越来越多的人从追逐外界认可啊转向关照内心的秩序，
1: 嗯，
0: 那慢就成了一种主动的抵抗了。
1: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技术的承诺没有兑现。
0: 嗯，
1: 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在这个1930年的时候就预测哈、
0: 嗯、
1: 到2030年，他说百年嘛，到2030年的这个技术进步会让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
0: 嗯，
1: 结果呢，我们拥有了比父辈们多无数倍的科技，却比他们更忙更累。
0: 嗯，
1: 其实因为是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确实就是因为省下来的时间它没有变成休闲，而是变成了更多的工作，
0: 嗯，
1: 或者是更快的生活节奏。
0: 嗯，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为慢买单哈、嗯、啊本质上其实它就是一种自救。
1: 哎、对，
0: 当这种外部环境它无法慢下来，那年轻人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花自己的钱呐、啊、用自己的时间呐、啊、
1: 嗯、
0: 哎、为自己制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其实啊，这可以说也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反抗吧。
1: 哎，对，
0: 哎，
1: 其实还有一个哈、啊，就是为慢买单之后呢，我们年轻人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哈、啊嗯，就是这种精神缓冲带。
1: 嗯，
0: 啊，比如说哈、啊，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啊，叫陈曦啊，
1: 嗯，
0: 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广州安了家，
1: 啊，
0: 还有上班带娃做家务，啊，日子就三点一线中啊，非常。就是对于我们觉得还非常枯燥嘛啊，每天就是上班带娃做家务，
1: 嗯，
0: 他就那种被快节奏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就会让他喘不过气。
1: 嗯，
0: 后来他就在离家5公里的地方，哎，租了一块地，哎，种了100多种植物，就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说的哈、
1: 嗯嗯。
0: 他种地就是为自己购买的这种慢生活哈、
1: 嗯，
0: 也是他精神的一个缓冲带。他只要走进这个菜园，手脚是忙活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他觉得非常的
1: 心就
0: 静
1: 下
0: 来
1: 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他每天一天一亮就往菜地跑，一边晒太阳一边劳动，
0: 嗯，
1: 身心都跟着舒展开，运动完了还能带一把新鲜的蔬菜回家，
0: 嗯，
1: 心情好了身体状态也就跟着好了。你看慢不是逃避，而是我觉得叫什么呢，修复吧，
0: 嗯，
1: 用关机开机这种修复把自己修好、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归属，这种慢业态的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中的社交货币。
0: 嗯，
1: 在慢业态的体验当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啊，或者生活态度还有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参与同一类潮流的活动，
0: 嗯，
1: 有助于年轻人快速地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宿感。
0: 是的、
1: 嗯、
0: 啊，其实之前最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敦煌壁画这个阎锡士嘛，
1: 嗯，
0: 哎，这个店主他其实也关注到了，就是最开始来画画的、嗯、基本上就是哎有点美术功底的人嘛，
1: 对，
0: 但是到了后面哎他发现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买个体验， 哎，他在店门口啊复刻了一个洞窟啊，很多客人就会盛装打扮哈、啊，就专门去打卡拍照嘛，哎，就体验一把自己是敦煌壁画师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慢的消费，哎，就变成了一个。

0: 圈子的入口，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嗯、很多真的。
1: 还有呢，就是重新看见附近。
0: 嗯，
1: 年轻人的疗愈方式正在变轻变近更日常，对吧、
0: 嗯、
1: 我们前面说了，但他不会去，不用去远方，不用花大的钱，在城市的角落共享菜园、拼豆体验馆，还有这个社区的一个茶馆，都能够找到让自己慢下来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嗯，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对面就开这个拼豆馆，
0: 嗯，
1: 已经开了两家了，
0: 嗯，
1: 已经有两家，慢慢的就会，我觉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
1: 就让大家来感受这种慢的这种感受，
0: 是
1: 回血感的消费正在核心化，就是年轻人正在看见，
0: 嗯、
1: 重新看见附近，
0: 对，
1: 看见身边，
0: 是、嗯、其实慢生活它真的不是堕落，它是对优异主义的一个超越而非抵抗，
1: 嗯，
0: 他不是不努力，他真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努力，他不朝着别人定义的目标狂奔，
1: 嗯，
0: 他朝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去慢慢的去走，
1: 对，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一种新的人生观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嗯重新看见呢、啊，都会让大家的内心感受到无比惬意，或者是内心的这种感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是、嗯、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慢买单，真的不是买的，它不是商品，是时间的主权，还有情绪的一个出口，
1: 嗯、
0: 以及归属的入口，还有一种哎，我可以选择怎么活的一种确定感。
1: 哎，对
0: 啊，其实呢啊，我们江津有很多地方哈、啊，真的有这种花钱买慢的这些好地方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啊共享菜园，还有农场啊，在先锋宝瓶，
1: 嗯
0: 啊，这个金地河农场啊，这些地方，
1: 对，
0: 还有李氏的啊这个树谷塘生态农业观光园、啊，
1: 都能够亲自
0: 自己种，
1: 对
0: 啊，包括啊这个双福的五月广场啊、
1: 嗯，
0: 也有一家 DIY 体验馆。
1: 嗯嗯，没错，
0: 所以咱们江津也有很多很多哎，可以让大家慢下来的啊、
1: 哎、
0: 这些好去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慢哈，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消费。
0: 嗯，
1: 你可以选择在某个周末关掉手机，去刚才妍希提到的宝瓶村种半天菜，
0: 嗯，
1: 或者下班之后走进一家手工店，安安静静的拼一副拼豆，
0: 嗯，
1: 也可以选择就在今天晚上放下所有的事情，去江边坐一坐，对吧？都是一种无尽感受的一种感觉。
0: 是的，
1: 好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赵磊的《画》。
0: 嗯，
1: 那么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听着这样的一个感受，愿大家在倍速的生活里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角落。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这个暑假呀已经是过了大半有余了啊，秋风送爽，蝉鸣间歇，剩下的燥热呢也将在后面的日子渐渐的褪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所有的高考毕业生他们的开学季即将如约而至。对于万千刚刚告别中校园啊，高中校园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这个暑假一定是意义非凡的。他们十二年寒窗苦读，熬过无数挑灯夜读的日子，跨过千万这个高考的独木桥，大家呀是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全新阶段，即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开启独立自由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大学呢是青春的新起点，是成长的练兵场，更是塑造自我、沉淀自我、成就自我的黄金殿堂。和节奏紧凑啊被安排这个满满当当的高中生活完全不同，大学生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可能性，更广阔的舞台啊，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全新的环境、独立的生活、自主的学习、复杂的人际交往，也让很多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们啊心生忐忑。很多同学不禁会疑惑啊，开学前我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哪些用品啊是我大学的必备好物？哪些又是没用的累赘？踏入校园后呢，我又该如何的快速来适应大学生活，如何避开新生的误区，平稳的度过入学的适应期。为了帮助啊我们这一届的各位大一新生从容入学，轻松的来适配你们的校园生活，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全方位细致的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新生开学的一些全套的准备工作。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开学前的一个心态方面的准备，这也是所有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步。很多新生啊只专注于啊眼看着要这个开学了，我要收拾什么行李，采购什么物品，却忽略了自己的心理建设。这是很多同学入学后出现焦虑、迷茫、不适应的根本原因。首先呢啊，我们心里一定要告别依赖心态，树立一个独立意识。高中三年，除了部分同学哈，已经可能养成了一些独立的习惯，比如说

我们常去的住校学生，但是啊，就拿咱们江津而言，很多都是走读生啊。咱们各个不管是一中、二中、三中啊，还是我们的基江啊，都是有很多的中学都存在这个走读生多于啊我们的住校生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啊，我们这个步入大学以后，就不像在高中时期啊，我们的走读生有父母的照料、老师的督促啊，衣食无忧，节奏固定了。当时的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冲刺高考。但进入大学后，没有人在时刻提醒你要早起早读、按时学习，没有人帮你收拾家务啊，收拾你的内务，规划你的生活，衣食住行、人际交往、时间管理、目标规划，所有的一切啊都要我们自己来全权负责了。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的转变，接受独立生活的常态，要开始啊，争取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就要学会自己如何打理好自己的生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大学成长的第一课。其次呢，我们要摒弃一个松懈的心态，树立一个成长的思维模式。很多同学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这个高考啊，高中三年就是最苦的，高考结束以后，大学啊，听我的学长啊，听有一些长辈啊哥哥姐姐啊说，这个大学就是放松啊，就是玩，觉得熬过了这个高中的辛苦，大学就可以肆意玩乐，无所事事，这是最致命的新生误区。大学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学习的终点，而是自主学习、深耕自我的全新起点。高中呢，我们是被动式的、灌输式的学习，大家啊，这个可能主动探索的还并不多啊。我们的目标就是面对这个，把每一道题给搞清楚啊，我们就已经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人生阶段的目标了。但是大学这个主动探索的成长过程呢，如果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沉迷玩乐、荒废时光、躺平摆烂，很容易啊，这一玩四年的光阴啊，甚至有的学校哈，比如说像医学生可能是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就一下子给虚度了，最终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发现是一事无成。我经常和我身边的同事还有朋友聊起啊，这个大学的时候啊，也是感觉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刻苦的程度不够啊，当时呢可能就是学一些软件方面的东西啊，没有去认真的听课。出了社会以后，工作以后，您还真发现啊，当时如果您把那些有一些知识点啊，像我学的专业啊，我的那个软件好好学一下，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工作了以后呢，你再想回到那个学校的环境去学啊，那就是难如登天了，只有自己通过东拼西凑啊去掌握一些知识点啊。但是我们何乐而不为，就在大学把这些知识给掌握呢。所以说呢啊，我们大学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我们不客观的讲的话，不可能像高中三年那么的刻苦啊，起早贪黑，这个早上6点来钟就起床啊，晚上有的朋友干到11、12点，甚至有的干到凌晨。但大学呢，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专注度还是要保持的。同时呢，我们去了大学还要接纳一个未知与落差，放平期待心态。很多同学对大学有着极致的滤镜啊，也和刚才我们说的观点一样，想象中啊，这个校园环境完美又浪漫，轻松又自由。但真正入学后，可能会发现宿舍的环境、校园的氛围、专业课程、人际关系和自己想象的没有那么一样，甚至会产生落差感、孤独感。有的同学呀，到了学校以后，因为这个远离自己的家乡了啊，陌生的环境让他产生了思乡的焦虑，可能去了以后这个饮食啊各方面啊都不习惯，水土不服啊，很正常的。所以呢，就觉得自己家乡的无比的好啊。有的同学呢，他又会因为身边的同学特别的优秀啊，这个优秀呢可以指很多方面啊，我们客观的来讲，有家庭背景的优秀，有学习成绩的优秀啊，别人可能拿了什么国家级奖学金啊，有可能是外在条件的优秀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比较，会让自己产生一个自卑的心理。但是在这里想告诉所有的新生，所有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陌生是暂时的，迷茫是常态的，我们专注的是自己的大学生活。
不必去焦虑，不必攀比，不必慌张，给自己一两个月的适应期，慢慢探索，慢慢沉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认真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入学前呢，真的有很多的心理建设先要做好，一定要把心态放平，把期待值拉低，那么你真正面对的大学生活啊，你可能才会觉得真的是丰富多彩，才会是让你啊特别心里感到无比的开心。那么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设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大家最关心的食物准备板块。我们食物准备板块啊，也有很多东西啊需要仔细的盘点，尤其是您呐，这个在考的重庆市内的学校可能都还稍微好点，您要是跨省，甚至啊是考到啊更远的西北啊、新藏啊、东北啊、东三省啊，或者是一些北方地区的话，也是啊这个东西没准备好，到时候再补救的话特别难的。所以说呢，接下来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大一新生进入校园要准备哪几大类的东西。第一大类，那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的缺一不可的证件档案类，这是入学报到的核心凭证，所有物品建议单独用文件袋来收纳啊，一定要把它整理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我们去报到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丢失，避免破损啊。这个核心的证件有哪些？首先呢，就是录取通知书的原件，以及高考准考证的原件，这是报到入学的首要凭证。同时呢，这个身份证原件也是日常的必备，入校登记、办理校园卡、入住宿舍各类登记都需要用到。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啊要把这个身份证带好。同时呢，我们为了便利性啊，可以去周边的复印店啊，复印个十张左右的正反面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比如说你这个大学报名社团提交材料、评奖评优、考试报名啊，都会频繁用到啊。我们去这个多复印一点，准备好放在一起啊，也能省去很多麻烦。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证件很重要？那就是自己的一寸、两寸的啊，蓝底白底的证件照各一版。电子版照片我们也要提前存在手机 U 盘或者网盘里。这个证件照的话，会用到我们开学办理一些学生证啊、团员证啊、档案资料、社团报名、考试报名都需要这个证件照。所以说呢，我们提前准备呢，也可以省去到时候现准备的很多麻烦。你想，你这个到时候还现去什么照相馆拍照啊？拍照需要时间，洗照片也需要时间啊。你可能想拍个好点的，去什么海马体啊那些去拍一下的话，可能还要排队。所以说呢，我们何乐而不为？趁着现在啥事也没有，提前把它准备好啊。这个时候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比别人先抢占了先机。其次呢，这个我们的档案与党团资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高中纸质的档案切记不要私自拆封，完整密封携带到校园，按照学校要求统一上交。团员呢需要携带团员证、入团志愿书、团组织转接证明。开学后呢会统一办理团组织关系转接，这是大学入党评优的基础材料。如果已经是党员、预备党员，需要携带完整的党员档案、组织关系转接证明。另外呢，我们家里的这个户口本复印件也建议备用个两三张。部分学校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申请会用到这个我们的户口本的资料。还有就是一些我们针对的专项的备用资料，比如说贫困生的建档立卡证明、助学金的申请表啊、助学贷款的相关资料。有需要申请补助的同学，务必提前按学校通知打印填写，盖章齐全，开学直接提交，千万别反复折腾。还有我们的体检报告、疫苗接种证明，部分学校会查啊。我们的这个入学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和这个学校联系，或者是时刻关注学校的官网发布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体检报告或者是疫苗接种证明。最后呢，建议所有同学将所有的证件资料都要拍照进行存档，云端备份一个，一旦原件丢失啊，我们方便自己快速补办。
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我们开学的证件档案资料类的啊，我们的最重要的必备物品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来和大家聊还有哪些东西是咱们新生必备必须要准备好的。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来聊的是大一新生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这些啊特别幸福的咱们的毕业的学子，如何来准备好自己开学前所有必备的东西。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一个是心理方面的建设准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啊一些档案资料类的必备物品。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啊第三个大类，有关于资金与电子设备的实用刚需品。资金方面呢，倒是不用准备大量的现金啊，我们这个安全隐患大呀，大家这个尤其是有些心比较大的我们的孩子们啊，有可能把这个现金搞掉都不一定。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这个线上支付啊，通过扫码支付，包括学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现金一定要少带，可以准备少量的百元现金备用，其余资金我们存入银行卡呀，或者携带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提前开通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绑定银行卡，方便校园消费，学费缴纳、水电充值就 OK 了。来说一下电子设备方面，电子设备是大学生活的刚需啊。首先呢，智能手机、充电器、数据线、耳机，这些日常通讯啊，在上课签到啊、网课学习啊、校园消费上面都必不可少。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一台台式机啊，也是大学的刚需。无论是专业课作业、PPT 制作、论文撰写、网课学习、社团工作，都离不开电脑。根据自己的专业需求啊，合理的来购买。并不是啊，这里有一个我要强调的核心，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所有的同学都适合笔记本电脑。这笔记本电脑外观确实好看，那这个携带呢也确实方便啊。很多同学呢就不管自己的具体情况，就去买个笔记本，有的甚至花很多很多钱去买。但是啊，我想说的是，根据我们真正过来人的经验来看，有可能您的专业尤其涉及到什么动画啊、计算机、影视制作、媒体类的，这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可能完全是带不动您专业所要用到的学习到的软件。有可能啊，我们的朋友们啊，您的这个要学习什么 AI 啊、3D 动画啊，尤其这些渲染特别高的一些专业，还真的适合去配一台台式机，因为一台台式机的配置可能七八千的，比你三四万的这个笔记本的电脑性能还要好。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买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买。当然了，还有一些电脑的这些鼠标啊，一些它的配套的音箱啊，电脑的耳机啊，也要考虑好，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买一些有关于一些小家电的电子设备，比如说合规的充电宝。教室、宿舍外出门都能这个应急充电，插排也是宿舍必备的好物，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安全、长线多孔的插排，满足手机、电脑、台灯同时充电的需求。我们现在这个充电设备真的很多呀，所以说呢，这个插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切记要买这种符合学校安全标准的产品。U 盘呢，建议大家也买上那么几个啊，存放课件、作业、论文资料啊，可能不同的 U 盘呢，还要交不同的一些分类的一些我们的作品也好啊，一些参赛作品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课件作品呢所以这个 U 盘呢也是必备的啊。另外呢，还可以携带一些简易的手机支架、电脑支架，保护颈椎，提升学习的舒适度。这些呢，当然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如果说呢，我没有这个需求，也可以不带。需要大家提醒的是同时还有一些小家电，比如说吹风机、卷发棒、大功率的取暖器等大功率电器，绝大多数的高校宿舍都是明令禁止的，不要携带。吹风机，你说这种东西是必用的啊。很多同学每天早上有洗头发的习惯，我们一定要去买那种功率看它的功率要符合学校的功率要求的。

要符合这个220伏电源的啊，千万别买大了啊，到时候呢，入校被这个查到的话，会直接没收啊。如果说没有没收的话，可能会面临违规扣分，得不偿失。所以说呢，在这个电器方面的携带，我们还真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再来说一下第四个大类，第四个大类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宿舍生活。

查询学校宿舍的宿舍床的尺寸。高校宿舍多为0.9米一米宽的单人床，按照尺寸我们来购置床单、被套、枕套、床垫、被褥，避免尺寸不符啊，不好使用或者甚至无法使用。刚需小件呢，有我们的床帘是宿舍的神器，可以增加我们的隐私性，遮光性极佳。集体宿舍必备凉席、四季被褥，根据开学的季节准备。枕巾、床上的收纳挂篮可以放置手机、眼镜、耳机，睡前随手收纳啊，超级方便。这个东西呢也可以买。再来说清洁用品类，洗漱套装建议自带牙刷、牙膏、漱口杯、毛巾、洗面奶、洗发水、沐浴露、香皂，少量携带，开学前几天够用即可。学校后续呢我们就可以在超市里购置就行了啊，真不用一箱一箱的搬。还有一些啊，女性的学生啊，护肤防晒套装必不可少。大学军训期间紫外线极强，防晒霜、防晒喷雾、保湿水乳、面膜啊，这些可以备好，避免晒伤。个人洗护方面还要注意啊，您可能搞忘的指甲刀的套装啊，发圈、发夹、梳子啊，还男生的剃须刀啊，开始长胡子了，这些也是日常刚需，大家呀按需携带。所以说呢，这些生活的小物件啊，我们也要自己的给考虑周全，考虑好哪些我们自己从家里拿过去，哪些我们啊不必那么麻烦，别这个把自己还没开学就累坏了搬趟行李啊，有些东西网购啊，直接购到学校咱们去快递拿就行了。再来说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啊也是大家容易遗忘的，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医药应急与防护好物。远离父母独自生活，个人健康永远要放在首位。宿舍常备一个小药箱，我们可以应对日常的小病小痛。比如说小药箱里可以放一些啊感冒灵、退烧药、止咳药，应对换季感冒发烧。还有肠胃药、益生菌、止泻药，适配大学的食堂饮食，应对水土不服、肠胃不适、积食腹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创伤类，比如说创可贴、碘伏、棉签、纱布，应对咱们啊突发的情况，或者是军训的擦伤、日常的磕碰。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些蚊子特别厉害，也可以在小药箱里备上一些风油精、驱蚊液啊，在军训的宿舍驱蚊解暑的必备。止痛药方面呢也可以带一点啊，咽喉含片、嗓子干涩发炎可以用得上。所以说进入大学生活，这样的一个小药箱也能让您在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多了很多的解决办法啊。今天呢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大一新生即将步入大学生活，即将准备好的啊我们的这些东西，在这里呢我也想献给所有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一段话：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学四年时间很短，转瞬即逝，也很长，足够你脱胎换骨，成为更好的自己。咱们告别了高中时期的提山书海啊，您迎来的不是终点，而是无限可能的起点。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人生，没有人束缚你的成长，咱们可以自律上进，深耕学业，追逐梦想，可以去拓宽眼界，丰盈内心，热爱生活，可以结交良友，奔赴热爱，闪闪发光。咱们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从此刻开始，咱们整理好行囊，调整好心态，脚踏实地，稳步前行。愿每一位大一新生都能带着初心与热爱，褪去青涩，成为一个勇敢的成长的自己，在崭新的大学校园里，不负韶华，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收获热爱，度过一个热烈、充实、滚烫的四年青春，最终奔赴自己的万丈光芒。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客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Hello，Hello， 咱们收机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哎，新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进行新一期话题的一个探讨。哎呦，说到这段时间哈，这些年呢，咱们这个居民呢，这个存款利率是逐年的下调，很多时候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是眼瞅着啊，这个今年很多的一些存款到期了哈，在2023年，许多人买的这个定期存款3年期的，到今年会陆续的到期，眼看着现在的这个银行存款利率那么低，所以很多有商业头脑的朋友早在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我记得那个时候20、30年前吧，咱们的那个黄金才300多一克，你看看现在涨了多少了啊，一克就是1000多了哈、涨了3-4倍吧。那个时候买的朋友呢，现在基本上是稳赚。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其中的一些商机呢？像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傻傻的啊，就是那个时候20、30年前那个房子也不是在涨吗？
1: 对，
0: 就使劲的买房子。你看现在房子亏到什么程度？黄金的价格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知道小冉哈，您家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早早的谋划，就给你买什么金啊、银啊之类的，为你以后结婚做打算，或者说这个纯粹作为家庭的对冲现金的这个存款贬值这个利率哈，来做一些对冲。
1: 哎，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跟我买过一些小黄金了，然后当时是比较便宜吧，在前一段时间那个金价要。

0: 涨到快2000的时候，他当时就把一部分家里的这些闲置的黄金的首饰全部都拿去卖掉了，还赚了一笔钱回来。当时卖了得有好几万块钱吧，我记得是，
1: 好几万块钱的金子哈。哦，确实，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最近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从去年到现在的话，确实这个金价波动的比较快，
0: 对，
1: 有的朋友也看不准，你说我到底现在是买还是卖呢？哎，有的朋友说，哎呦，攒着就攒着，万一后面还要涨呢？还有的朋友说，哎，不好说，哎，万一后头还要跌什么呢？
0: 对。
1: 对，所以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就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啊，究竟好不好用啊？您会去买那个有溯源码的金条吗？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跟财经的理财是相关的哈。您今天呢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说说您的投资的一些打算哈。在十年前，就像小冉的父母一样，20年前、30年前，是不是已经布局了黄金的一些储备啊？家里头的这样的多多少少会买一些。那您现在看到黄金这样的一些走势，究竟又作何打算呢？
0: 我们其实也怕哈，这个黄金。现在做黄金造假的也确实多哈，以前掺一些别的元素啊，现在掺的什么做的一些金包银啊，这些很难，就用肉眼也很难看出来哈，然后去只有去专业的那些正规的机构去做检测，你才能够测得出来嘛，甚至有一些一些元素和金的密度由于太相似嘛，你那种光谱仪都不一定检测出来，你只有把这个金条融掉，你才能知道它的这个金的纯度有多少，它金到底有多少克嘛。
1: 对，确实也是哈，在过去一些年头，过去20年前、30年前，我们个人买金条或者是黄金首饰渠道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在金店里头买，像买金条，有的是在银行里头买，
0: 对，
1: 哎，那么渠道是不一样，就即或是银行也有很多家。那前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有一个咱们老百姓吧哈，把那个攒了多少年的那个金子啊给卖了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镯子，是一个金手镯，然后就拿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收金银的这些店里头去销售，然后呢那个店家呢就是很聪明哈，他说我让你看着，哎，称重是多少，我让你看着你这个金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剪刀去剪那个金子，居然就剪断了，因为金子真的金子是比较软嘛，
0: 对，
1: 但是剪着剪着的那个金子的横断面哈，它的剖面就发现了外面是包了一层金，还是稍微有点厚，但是里头呢就是黑乎乎的那个东西，其他的一些金属像钨啊其他的，那个店家说你看看你的这个金子，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哎呀，我买的时候我在哪个金店买的，商家跟我说是99%的这个足赤金哈，纯度是很高的，当时还给我出具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一个认证书，说这个金子它的纯度是怎样哈，如假包换哈，就放心买吧。哎，没想到呢，他就是现在缺钱以后，把他20年前这个金镯子拿来去进行一个出售的时候，取现的时候，却发现里头呢真的就是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根本就不是金子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金属。像这种情况肯定回收的这个店家他不认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他20年前买的，20年前这个商家在哪儿呢？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只能是自认倒霉吗？我估计咱们江津也好哈，很多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买点金手镯呀，买点金银吊坠啊，或者说纯粹就为家里的投资啊，对冲这个现金的一些不确定性哈、啊，买的一些金条啊、金币啊，多多少少也有啊。您在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买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靠谱，99.99%哈、啊，怎么怎么样，嗯。就是怎么去确保我们买的这个金子是足金，因为张三家的，比方说周六福说他家的金子是那个纯度比较高，那金大福又说、那周生生又说哈，我们把这个所有卖金饰的这些商家都罗列一遍哈，几乎是在银行买金条啊，每个银行的这个金条，建行也在卖，中国银行也在卖，邮政银行也在卖啊、他们这个金条这些出处也是不一样的，他只虽然说银行它不产金条，但是它的这个金条呢是由某一些公司机构来铸造的，是放在银行来出售的，所以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不怕这个价格怎么的这个波动，就担心买到手的不纯不真。有没有一种渠道说20年前买的或者我现在买的，它有一个产品真正的认证书，它不是由某家银行出具，也不是由某个金店出具，
0: 对，
1: 而是由国家统一的这个权威部门来出具，这样子就会避免我们消费者买到假货。因为金子嘛，一斤那个一克多少钱啊？10克20克，这样算下来真是老贵了哈。你如果买到假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0: 这心里也糟心啊。所以说，在这个今年5月份开始哈、这个中国黄金也是在推出了那种新的金条嘛，就可溯源的投资金条，就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老的金子一样，我们这那个认证书可能是假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你的发票弄丢了，你还没有办法去证明他的这个身份嘛。但这个溯源金条就不一样的哟，它每根金条上都刻着这种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二维码嘛。你用手机一扫，哇，这金条的前世今生全部都出来了哟。
1: 前世今生包括什么呢？这个金条这个金矿是在哪儿开采的？是由谁来开采的？然后它是由谁哪个机构来冶炼的？它是由哪个机构来进行收购的、进行铸造的？这些全部整个过程，从矿石的开采到形成成品，整个生产链条全部都是一目了然。而且它不是说由张三家、李四家好像民营的所谓的一些黄金协会来出具，它是由国家那个检测部门来出具的话，那相对来讲可信度就更高。当然现在呢，我们全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黄金协会哈，各种各样的矿石的金矿的一些产地，那如果说由黄金协会就是来出具的话，好像信用还没有国家，比方说像质检局之类的一些机构哈、来进行一个出具。那我们目前来讲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刚才小冉说的那个中国黄金推出的可溯源的投资金条，主要的还是由我们这个所在的某一家大型国企来出具的。但是这个国企的话，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来进行背书的，它也不是随便的什么那个小金矿啊，小矿主啊，自己开采一个什么东西，自己制作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些信用在里头背书。所以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投资金条这回事吧哈。不知道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前段时间或者说10年前20年就已经开始布局投资金条或者买一些金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买金饰跟买金条是完全不一样的。买金饰的话，什么吊坠啊、手镯呀、这些，你拿出来，比方说10年前买的，现在拿出来我要去提现什么的，可能商家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咱们这个钱要折一点儿，那个要折一点儿，折到后头呢，让你这个 就觉得不太划算啊。但是金条就不一样了。但是金条呢，刚才也说了，中国银行也在卖，建设银行也在卖，邮储银行也在卖。
0: 嗯，
1: 比方说我把我中国银行买的这个金条10年以后我拿到建设银行去进行一个提现，那建设银行可能他还不认，你这个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啊，我不认的，你除非在我这儿买啊，我可以认的。所以银行与银行之间都相互不是信任的这种。而且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投资金条，就刚才小冉说的，投资金条一般银行会给你一个薄膜，哎，把这个金条给封了，
0: 封住。
1: 然后旁边呢，我不知道你家里头是不是这样哈，旁边呢有一个，就是出具一个说明书、质量认证之类的一个东西啊，也是塑封过的，和金条一起塑封。有金条，有实物，有这个质量合格证书，还有发票，这三个东西必须同时存在。比方说10年前你买的这个东西同时存在，少一个东西，对方你在，比方说邮储银行，你在10年前在邮储银行买的，那10年以后你拿出来说，我就在你这家银行买的，现在我急需用钱，我想把这个金条给兑换成现金，你插了其中的一个东西，对方应该说都不认的，他就要求这三者合一。如果说你那个金条揣来揣去的，那个薄膜塑封给破坏掉了，塑封给破坏掉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金条是在我家买的呢？因为这个金条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最多有一个克数，所以这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有这个二维码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便利性。
0: 对，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发票什么的，你好很容易就放不在了，放不见了呀。有二维码的话，只需要扫码我们就能够知道它这一个金条的前世今生，确实方便很多。
1: 各位亲爱的老铁们哈，家里头有没有金条？您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您信不信任它呢？有没有去检验过？是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可信啊？99%啊，97%啊，95%啊之类的哈。欢迎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和我们留言，讲讲您的投资金条或者是买金饰的一些故事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将和您继续聊聊关于买金储金的那些事儿。
2: 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4: 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究竟好不好用。在节目的前10分钟，我们说到中国黄金啊，目前呢，作为黄金产业的非常权威的一个部门啊，虽然说它也是国企，但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国内的这个黄金企业当中，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它呢推出了在每个金条上打 打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咱们黄金生产的全过程。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就像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是唯一对应的。哪怕是我们说经常在某个银行发现的储存很多年那个塑封的那个薄膜给弄掉了，好，然后这个金条呢也无法证实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哈，不是这家生产的，不是这家卖的，他另外一家银行还不认。但是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咱们扫一扫的话，就可以比对出这个黄金它的产地、它的矿石在哪儿，它谁哪个商家来开采的，哪个商家来提炼的，最后由谁来进行出售的，整个生产的全链条都是一目了然。这就是黄金二维码带来的这个好处。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哪家哪家，我想去试一下哈。目前是由中国黄金哈，如果说你有兴趣，当然今天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哈，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来解释出为什么说中国黄金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每个金条有唯一的二维码，它是唯一性的，会出台这个政策呢，背后的这个现实背景是怎样的，原因是怎样的。那么有了这个码的话，目前来讲哈，对于我们买黄金来说还是有一些便利的，就怕是造假呀，或者说某一些银行啊不认啊等等等等。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也没有这个二维码呀，那怎么办呢？别担心，虽然说没这个码，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一些仪器可以检测你买的这个金子是不是像你说的质量合格证上说的多少的一些纯度哈，重量这些都很重要，它的纯度和重量直接决定它的价值是多少。好，我们来说说目前来讲哈，这个二维码究竟是怎么使用？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那这个二维码哈，它是一个叫四级闭环溯源的这么一个技术，只要你扫拿出这个手机，打开微信，对准金条上的这个小方码，我们这么一扫，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金条它完整的档案了。首先它的这个原料这个金疙瘩到底是从哪个矿山上开采出来的，还是说是从一些回收市场回收来的，这些都一清二楚嘛。然后第二呢，也是知道这个这块金子是从哪个金链厂用的什么工艺变成的金条，然后出厂前的这个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都一清二楚。当然它的这个如何流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到您所在的这家金店的，如何被摆上这个柜台的，它全部都有显示。以及如果您买到这个金条，后续您还想把它转卖出去，卖掉回收了，那么这个回收的环节也会被记录下来，这个金条的一生全部都在这个它的档案里面了。
1: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说到那个某一个食材，它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溯源码，就比方说我们端上餐桌的这个鱼，它是在哪里养殖的，是由谁来进行，就是中间商是谁啊，最后就运到这个餐桌啊，检测的这个过程啊等等，从农田被那个就是从水库，或者从水库有可能从鱼塘打捞上来的哈，整个过程都是一目了然的，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这指的是吃的方面。那黄金的二维码的话，它直接的就是从它的生产环节到我们的销售环节，整个开采的过程啊，铸造的过程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对，而且它这个防伪的核心哈，也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呀，它是一个物理编码加了加密算法这种双重的绑定起来的，就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哈，就是一把锁配一把钥匙是唯一对应的，不存在说你复制了这个码贴到别的金条上就再扫。
1: 可能有人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准备干这个事儿。
0: 对，这种一扫也不行的，因为后台的系统它会进行对比，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码其实是一个另一个分身了，就会直接报警提醒说这个码存疑是过不了关的。
1: 对，所以有的朋友说， 我这家的金店，我也没这个码，我自己就买那个中国黄金的金条，把那个码给复制过去哈，这是完全通不过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什么，我就想到了以前就是咱们那个买药品，它也会有一个码，
0: 对，
1: 会去扫。扫了以后，这个药品到底是第一次销售还是第二次、第三次销售，它也会亮红灯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拿到这个药盒有一个码啊，你去扫一扫就知道了，这个药究竟是出售过的药，再来进行药店的一个第二次销售。遇到这种呢，咱们就可以不买，是可以进行举报的。那黄金二维码也是这样，别人去篆刻一个什么码然后呢你通过相关的一些就是检验，就发现这个码它是存在疑点，

0: 那么要想造假作假是根本混不过关的。
1: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哈，就万一我这个人就是粗心，我就是个马大哈哈，我把这个塑料这个塑封膜我也拆了，然后二维码我也磨花了，那怎么办呢？
0: 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些亲戚也是买了某家银行的这个金条，他有一个金条塑封好了的，塑封好旁边呢还塑封了一个质量合格证书，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明这个纯度有多少，重量有多少，是由哪个机构销售的啊，还有呢还有发票，你想这个金条可能还在，那发票这些纸质的东西我存个十年二十年搬家什么的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哈。
1: 对，
0: 像真的是扫一个银行他是不认的，因为他在出售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那家亲戚三合一哦，少一个我们是不认的啊，务必良好的保管，所以这个确实有一些难度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那我们在就是把这个金条来变现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1: 嗯，因为现在是三码合一码，这个溯源二维码它是塑料这个塑封袋上证书的二维码有的，然后金条上刻的这个数字的编号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现在又有了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呀，这个三个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一个丢了坏了靠另外两个也能够查得到哈，就算到了最坏的情况这三个全部都看不清了，我们也能拿着当初的购票的发票，还有这些电子的订单，我们也能通过现场的这个仪器检测来给你的金条验明正身嘛。
0: 首先那个二维码它是直接刻在金条上的，它不是说就跟咱们贴个什么商标一样哈，时间长了就磨损掉了，它是凹刻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讲那个东西放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会变形，都不会说变模糊了什么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不是故意的那种暴力的破坏嘛，一般都不会出大问题。
0: 你说遇到火灾那化了那确实
1: 没
0: 办法
1: 了，
0: 因为金子它的熔点还是比较低的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买的这个什么金饰啊，感觉纯金的它的样式比较少，但是加了其他合金的，加了银啊或者加了其他的一些铂金在里头，这个黄金的款式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熔点太低，工艺师要想做成更复杂的更好看的形状，但是太容易化了，就由于它自身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是为什么黄金真金不怕火炼啊，这就是这个道理，一烧它就融化了啊，不像很多的一些什么钨啊，一烧还是铁坨坨啊，这么一坨。
1: 对，而且搞了那么大一堆高科技哈，像什么这个溯源的科技啊，这个金条还不加一分钱哦，因为官方的承诺是说这个
0: 二维码不加一分钱，金条是要钱的。
1: 对，这二维码不额外给您加钱，这个溯源的金条和普通的投资金条定价是一样的嘛，而且他们也计算过了，这个二维码刻上去它的损耗特别特别小，只有0.0002克，这个成本
0: 忽略不计，
1: 对，可以忽略不计嘛。
0: 对，有的朋友就是很在乎哈，因为一克金都是1000多，你把这个二维码给我
1: 刻上去了，
0: 那我这个金条表面就凹凸不平的，那损失的这些金子怎么算呢？我就不划算了，但说的20克可能就没有20克了哈，就纠结这个重量问题。刚才小冉也说了，损耗只有0.0002克哈，忽略不计啊，基本上呢是不会让您的折现以后的价值损失多少的。所以这个举措呢是我们应该赔娃娃账哈，因为从来都没有相关的一些黄金金条销售企业在它的产品上刻这个二维码，让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通过扫码的方式。那确实意味着要想作假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了啊。刻了这个二维码相当于就打了一个 诚信的戳，哎，让我们这个黄金的销售成了一个标准的服务。至于以前咱们有的也不能说人家卖的就是假金子，他没有想到现在造假的人心思那么多，心眼那么多，所以他也没有刻什么二维码。那话说回来了，刚才我也提到一个话题，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比方说小冉你妈妈10年前就开始在给你买这些金子啊，作为嫁妆啊，或者说作为其他家

0: 家庭的投资打算，他也没想到啊，商家也没想到哈、啊。那这些金子又怎么去衡量它的真和假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其他的这些金条儿、老金条儿和除开中国黄金以外的这些品牌的金子，那怎么去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没有黄金二维码。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6: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4: 您看这
6: 没事的，去忙吧。
4: 哎，你这是
6: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6: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继续停留在调频 FM98.7， 继续来收听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到底好不好用啊？对于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您曾经家里头也是囤了一些老金条，或者说也买了除开中国黄金这个品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金子啊，也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辨别啊自己买的金子的这个真伪啊？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买金的一些消费者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将军荣梅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进行话题的互动，我们将和您来探讨来分享。首先

0: 给大家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中国黄金出具的这个黄金二维码不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品牌的金店啊这个企业来出具，它是有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背书，就是南京国检啊。什么叫南京国检？就是位于南京的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它是由国家信用来作为背书的一个检测金银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1: 对，
0: 也不是说哪个民营企业那个金店自己的私有财产。目前来讲，中国黄金率先走出来，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来出具这个二维码，它本身是非常的具有底气的，因为有官方来检测，由官方来进行一个背书。那以前咱们很多消费者手里的这个老金条，20年前、30年前的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或者说除开中国黄金以外，其他的什么朱大福呀、老凤祥啊、周六福啊这些金店的。这些金子哈，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检测方法的。那怎么去检测呢？首先呢，还是啊，如果说您的这个老金条没有赶上数字变换，但是金子的这个价值它不会消失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抗战剧什么的，遇到一些特殊时期哈，咱们地下党员用个小手绢掏出了七八个金条，哎，这是什么？我的党费哈，因为他特别有钱，或者说这是某某某的一些党费，作为过路的一些盘缠，这个金条呢可以。因为在那个时期嘛，买药不方便，买西药不方便，金条就是硬通货啊。
1: 对，
0: 作为路费或者买药的钱或者买武器的这个钱，虽然那个时期咱们这个就是民国时期那个货币它的价值波动很快，但是这个金条它是硬通货呀，它不会随着我们货币的变换，它的价值有所折损。对，所以就是那个时期啊，你想想看，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黄金的硬通货哈，可以对冲现金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赶上咱们这个黄金的数字化，但是黄金的价值不会消失。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或者说，有的朋友说，我想把我的老金条卖了，去买这个中国黄金的，也是可以的哈。现在金价确实也是挺划算的。你20年前、30年前买的，那时一克300多呢，也有的一克500多，也有800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赚了啊。您可以走人工加权威的老路啊。
1: 对，
0: 首先呢，可以原路返回，到哪儿买的回哪儿去。您到银行买的就回银行去。您到品牌金店去买的，那就去金店了。
1: 对。我们就只要把这些当年的发票啊、收据、小票这些，或者是哪怕你一个发黄的旧盒子哈，你通通都可以带上，这些都是你金条的原始的档案嘛，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回购的效率。当然，如果什么凭证都没有了，我们也不用慌哈，我们可以直接去正规的金店或者是检测机构，他们有很专业的机器叫光谱仪，能够当场做这个无损的检测，很快就能告诉你这个金的纯度。这个而且黄金这东西哈，机器只认是不是金元素，不管你是哪一年出的，乾隆年出的，或者是你昨天刚出的，只要纯度够哈，它就是值钱的，它就是硬通货。
0: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权威的很老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哈，火试金法哈，叫什么真金不怕火炼。
1: 对，
0: 能够把金子融了的精确到万分之几的这个纯度，那就是真正的黄金。这也是黄金价值的最终的裁决啊，谁也骗不了谁。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些想要换银子的打算哈，换现金的一些打算，那么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有的说，那现在是中国黄金这家品牌商推出了黄金二维码，那你橙子、小冉，你们今天是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是不是让我们去买这个东西哈？我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是把这个新闻，中国黄金出了黄金二维码，它背后的这个由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举措？给大家说说啊。当然了，有的咱们消费者说，或者其他的那个金店说， 你中国黄金确实你。

0: 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你就觉得由南京国检给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那我们就是假的吗？啊，你怎么去证别证明自己是真的呢？你也可以去找南京国检
1: 合作，
0: 去刻这个二维码呀，
1: 对
0: 啊，你也可以啊。
1: 对，
0: 人家是走出了第一步，把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处理，你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处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

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一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

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金融媒。

0: 中心 FM 98.7综合广播，我是左正，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午间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同步扩容。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向区内，时下江津区水稻陆续成熟，广袤田野稻浪金黄，全区水稻机收工作全面拉开序幕，一台台收割机穿梭田间，奏响丰收交响曲。在石麻、白沙、油溪等粮食主产区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班禾杆，收割机来往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饱满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针对江津丘陵山地多、田块零散的特点，今年我区重点投入适配小块农田的轻简化收割机，有效破解山地水稻收割难题。为抓实抓好水稻机收，区农业农村委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调度本地农机合作社与跨区农机手，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备足各类收割设备。此前我区已开展水稻机收减损专项培训，面向种粮大户，农机手讲解作业规范，优化收割参数，严控粮食抛洒损耗，全力把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守护好群众盘中粮。石麻镇水稻机收现场种粮大户介绍，以前人工收割一亩稻田要耗上一整天，现在收割机半个多小时就能完成，省工又省力，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我区配套落实稻谷烘干服务，打通收割转运烘干链条，规避高温多雨天气造成稻谷发芽霉变风险，保障新粮品质。据了解，江津是重庆粮食主产区，水稻是重要大宗粮食作物。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农机调度、后勤保障、技术巡导等工作，动态跟进成熟地块收割进度，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收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以全程机械化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以丰收实际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兴镇，夏季广兴山林郁郁葱葱，防火正值关键区。与往年不同，今年山区多了主动巡护的红袖章，田间少了以往的冒烟点。近日彭桥村村民吴云路巡完山回家，在手机积分记录上又添了一个积分，上个月攒了10分，换了8块肥皂和1个竹扫帚，这个月争取突破15分。小小的积分正悄然改变着广兴镇森林防火的治理格局。广兴镇山林面积广，防火战线长，过去防火主要靠干部，群众参与度不高，干不干群众看的困局长期存在。今年初广兴镇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十户联防履职情况全面纳入乡村治理积分体系，围绕巡林守职以及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劝阻野外用火等环节逐项量化积分标准，巡林一次记一分，发现并报告一处隐患奖2分，劝阻一起野外用火加3分，让群众行为有标尺，行动有方向。 考评上，广新镇实行月度常态考评、季度汇总评比、高活血时段专项考评相结合的分层模式，重点加大禁果令期间积分权重，每月张榜公示积分台账，正向加分激励，反向扣分约束。积分如何让群众真正动心？物质上，积分可在各村积分超市兑换粮油洗护用品，全镇已累计兑换1.2万余分。精神上，积分作为评选文明家庭、优秀联防户的重要依据，挣了面子，得了实惠，双重激励，让防火尽责成为新风尚。积分制推行以来，群众主动寻名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自发上报并协助处置火灾隐患的20余起，劝阻违规用火30余次，野外用火隐患同比下降超60%。接着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白沙镇，江峰青浮古镇霓虹点亮夏夜。8月10号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川渝城市夜经济嘉年华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在白沙镇政府广场盛大启幕。即日起到8月16号，每天晚上，这场集美食、音乐、电影、电商于一体的夏日消费盛宴将连续7天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的夜间文旅体验。夜幕降临，白沙镇政府广场灯火璀璨，人潮攒动，江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的数十家企业与商户齐聚一堂，升腾的烟火气与欢乐的音乐交织成夏夜最动人的旋律。与此同时，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同步重磅开街，复古老街与本土特色业态交相辉映，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为游客拓展了沉浸式夜游空间。当晚的开幕式上，主办方举办了隆重的启幕仪式与我市江津卖货官电商大赛颁奖典礼。作为本次消费周的重头戏之一，我市江津卖货官电商大赛的活动现场设立了直播专区，各镇街参赛选手现场直播推介白沙好物、江津好物，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同频共振。畅享白沙，生动盛夏白沙镇第一届歌手大赛文化展演活动于开幕式当晚同步开启。经过前区海选的激烈角逐，成人组20名选手、少儿组10名选手成功晋级复赛。开幕首日，少儿组复赛率先登台，10位小选手用清澈的歌声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未来几天，成人组复赛、少儿组决赛、成人组决赛将轮番上演，持续为夜市聚人气、揽客流。作为消费周的一大亮点，巴蜀共叙、光影相逢、川渝精品影片、白沙巡影活动同步启动。开幕当晚，首部放映影片《孤军》在露天荧幕上精彩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1: 被我逃走啊！
2: 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10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啊？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啊，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的，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啊，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

谈心，没有人呐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地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

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毕竟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先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叛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敌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

只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在这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的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

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要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呢，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
没有不憎恨。

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啊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际，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弟，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弟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弟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
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着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着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10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

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你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的，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

0: 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4: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潮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3: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4: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呐。
3: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居然是出自于悟空之口。他说呀，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4: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其实悟空啊，绝不是泼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3: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4: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3: 对，这是。我们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现在呆子。
4: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竟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3: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台词，永远就是。就山里的猴子的声音，
4: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3: 哦，是吗？
4: 对，
3: 完全不记得了。
4: 而且他还害怕八戒不理解，人家还苦口婆心的举了一个仰慕和檀木的例子
3: 啊。
4: 悟空是怎么说的？你听
3: 好聪明啊，
4: 看啊，
3: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4: 仰慕
3: 早教是谁教的呀？
4: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3: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4: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3: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4: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3: 啊，
4: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3: 这是孙悟空说的。
4: 对呀，这是悟空说的。
3: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4: 你还能记住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
3: 哎，是不是就是那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4: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3: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4: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3: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4: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
3: 嗯，
4: 他来泼凉水了。
3: 他就 说，
4: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3: 但你看这孙悟空当时就却不以为然，是吧？在他看来，这身在江湖，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4: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

0: 有理呢，
1: 你倒是挺会抛。
0: 哎，那当然了，这难答的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1: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0: 还有
1: 长了一身金毛。
0: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1: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粘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哇、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0: 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征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
0: 啊、
1: 最珍重，
0: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1: 对啊，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
0: 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现在啊应用也非常的广泛，就是一句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1: 这话有点绕啊。
0: 这句话是在西游记第29回当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翻书，这话我们很熟悉了、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西游记里面是引用了增广贤文的这话，意思就是前来告诉你是非的人，基本上他本人就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
1: 哦，你看看
0: 这是不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强对照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社交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句啊，这是82回当中出现的，也是让我大为震惊，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这句话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你得保养好身体，你得保重啊，是吧？你得存好实力啊，
0: 保存实力，
1: 对，然后掌握足够的知识本领，你就不愁没有施展的地儿了。
0: 对，一定要相信，这其实和古文当中厚积薄发也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1: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0: 你光想着呆，
1: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0: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0: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1: 哇，大智慧啊。
0: 是不是大智慧啊？
1: 当然了
0: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1: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0: 留情不举手，
1: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0: 啊。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1: 没错，
0: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
1: 到此作罢。
0: 对，
1: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合体，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6: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7: 当然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6: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7: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6: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对吧？古诗古词古文，总不会想到是西游记。哪怕你告诉我提示说这是四大名著，我都不会往西游记上去靠的话。
7: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
6: 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7: 这悟空见状，这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8: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7: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
6: 啊。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7: 猴哥，猴哥，
6: 你真了不得。
7: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
6: 啊！你看看人家这，
7: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6: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7: 也就是说
6: 眼见为实。
7: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6: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你看这刚开始就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7: 啊，
6: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7: 怎么说的？
6: 悟空，过来。
7: 来了，
6: 我问你，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7: 啊？
6: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7: 我
6: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
7: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6: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 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7: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6: 对，
7: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6: 真的是好老师啊，
7: 好老师啊。
6: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7: 你看着我干啥呀？
6: 我想变松树啊。
7: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吧，徒儿高兴的。
6: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7: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6: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7: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6: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7: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6: 是不是？
7: 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6: 是的啊，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啊。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7: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6: 是的，
7: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
6: 啊。
7: 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6: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7: 的句子是哪一句？
6: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
7: 嗯，
6: 寻穷天下。

0: 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1: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0: 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啊。
1: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0: 啊？是吗？
1: 真的。
0: 我好聪明啊。
1: 他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0: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好几百期，
1: 两箱好啊，
2: 两桶
1: 喝酒，
0: 两箱好啊，
1: 没有
0: 一水一
3: 水，我。

0: 就来，
1: 拿来拿来拿来。
2: 那如果你叫秦，
3: 你爸不能喝酒。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车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10: 哎呦，你看，
9: 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10: 什么事儿啊？
9: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10: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娜佳有提过的，
9: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10: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9: 对呀、啊。
10: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9: 三
10: 国
9: 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10: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9: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10: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000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9: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10: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9: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10: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9: 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10: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当年的
9: 没过脑。
10: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飘着大海。
9: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
1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9: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10: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9: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10: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9: 还有蹦蹦蹦。
10: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 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9: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10: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9: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10: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9: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分筋斗，怎么会72变的。
10: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9: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10: 嗯，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9: 瞎说什么实话呢、
10: 哎、关键是
9: 再说给你念紧箍咒。
10: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9: 嗯，
10: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9: 对，不小气、
10: 啊、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啊。
9: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1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9: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10: 他妈妈是
9: 石头，就是顽强，
10: 嗯，
9: 刚毅，
10: 嗯，
9: 果决，
10: 嗯，
9: 大度，
10: 好，
9: 包容。
1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

0: 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啊、嗯，再来看到曙光吧，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0: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1: 哎，
0: 空中钢琴。
1: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1: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0: 嗯，还有介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1: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1: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0: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1: 都会打手语了，
0: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1: 捡手机，
0: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1: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0: 而且还会作揖。
1: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1: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0: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1: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3: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2: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它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它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他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3: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2: 哦。
3: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2: 哇，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3: 你说
2: 取之不尽呐。
3: 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2: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3: 我也记得
2: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3: 再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2: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3: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法力，比如说筋斗云，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2: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 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四尺，七高八低，
3: 孤拐脸，
2: 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3: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
2: 啊。
3: 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2: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

0: 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
1: 嗯，
0: 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1: 嗯，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
0: 嗯，
1: 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0: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1: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0: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1: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2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他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就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加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

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八九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一两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十一二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二年级，下午四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五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七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

0: 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问一问。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三顿三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六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十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三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扎满土壤，枝条随着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育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还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

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十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做午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讲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6休1，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
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

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

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2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2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2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点半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
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十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一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

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您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
2: 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Hello，Hello， 咱们收机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哎，新一期的987在路上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进行新一期话题的一个探讨。哎呦，说到这段时间哈，这些年呢，咱们这个居民呢，这个存款利率是逐年的下调，很多时候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是眼瞅着啊，这个今年很多的一些存款到期了哈，在2023年，许多人买的。

0: 这个定期存款三年期的到今年会陆续的到期，眼看着现在的这个银行存款利率那么低，所以很多有商业头脑的朋友早在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我记得那个时候20、30年前吧，咱们的那个黄金才300多一克，你看看现在涨了多少了啊，一克就是1000多了哈、涨了3-4倍吧。那个时候买的朋友呢，现在基本上是稳赚。
1: 嗯，
0: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其中的一些商机呢？像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傻傻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房20、30年前那个房子也不是在涨吗？
1: 对，
0: 就使劲买房子。你看现在房子亏到什么程度？黄金的价格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知道小冉哈，您家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早早的谋划，就给你买什么金啊、银啊之类的，为你以后结婚做打算，或者说这个纯粹作为家庭的对冲现金的这个存款贬值这个利率哈，来做一些对冲。
1: 哎，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跟我买过一些小黄金了，然后当时是比较便宜吧，在前一段时间那个金价要涨到快2000的时候，她当时就把一部分家里的这些闲置的黄金的首饰全部都拿去卖掉了，还赚了一笔钱回来。当时卖了得有好几万块钱吧，我记得是、
0: 好几万块钱的金子哈。确实，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最近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从去年到现在的话，确实这个金价波动的比较快，
1: 对，
0: 有的朋友也看不准，你说我到底现在是买还是卖呢？哎，有的朋友说，哎呦，攒着就攒着，万一后面还要涨呢？还有的朋友说，哎，不好说，哎，万一后头还要跌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就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啊，究竟好不好用啊？您会去买那个有溯源码的金条吗？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财经的理财是相关的哈。您今天呢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说说您的投资的一些打算哈。在10年前，就像小冉的父母一样，20年前、30年前，是不是已经布局了黄金的一些储备啊？家里头的这样的多多少少会买一些。那您现在看到黄金这样的一些走势，究竟又作何打算呢？
1: 我们其实也怕哈，这个黄金现在做黄金造假的也确实多哈，以前掺一些别的元素啊，现在掺的什么做的一些金包银啊，这些很难，就用肉眼也很难看出来哈，然后只有去专业的那些正规的机构去做检测，你才能够测得出来嘛。甚至有一些一些元素和金的密度由于太相似嘛，你那种光谱仪都不一定检测出来，你只有把这个金条融掉，你才能知道它的这个金的纯度有多少，它金到底有多少克嘛。
0: 对，确实也是哈，在过去一些年头，过去20年前、30年前，我们个人买金条或者是黄金首饰渠道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在金店里头买，像买金条，有的是在银行里头买，
1: 对，
0: 那么渠道是不一样，就即或是银行也有很多家。那前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有一个咱们老百姓吧哈，把那个攒了多少年的那个金子啊给卖了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镯子，是一个金手镯，然后就拿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收金银的这些店里头去销售，然后呢那个店家呢就是很聪明哈，他说我让你看着，哎，称重是多少，我让你看着你这个金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剪刀去剪那个金子，居然就剪断了，因为金子真的金子是比较软嘛，
1: 对，
0: 但是剪着剪着的那个金子的横断面哈，它的剖面就发现了 外面是包了一层金，还是稍微有点厚，但是里头呢、嗯、就是黑乎乎的那个东西，其他的一些金属像钨啊啊其他的，那个店家说，你看看你的这个金子，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哎呀，我买的时候，我在哪个金店买的，商家跟我说是99%的这个足赤金哈、啊，

0: 纯度是很高的，当时还给我出具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一个认证书，说这个精子它的纯度是怎样哈、啊，如假包换啊、嗯，就放心买吧。哎，没想到呢，他就是现在缺钱，以后把他20年前这个金镯子拿来去进行一个出售的时候，取现的时候，却发现里头呢，真的就是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根本就不是金子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金属。嗯，像这种情况，肯定回收的这个店家他不认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他20年前买的，20年前这个商家在哪儿呢？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只能是自认倒霉吗？我估计咱们江津也好哈，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买点金手镯呀，买点金银吊坠啊，或者说纯粹就为家里的投资啊对冲这个现金的一些不确定性哈、啊、买的一些金条啊、嗯、金币啊，多多少少也有啊。您在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买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靠谱，99.99%哈、啊、怎么样，嗯，就是怎么去确保我们买的这个金子是足金？因为张三家的，比方说，周六福说，他家的金子是那个纯度比较高。那金大福又说，那周生生又说，哈，我们把这个所有卖金饰的这些商家都罗列一遍，哈，几乎是在银行买金条啊，每个银行的这个金条，建行也在卖，中国银行也在卖，邮政银行也在卖，他们这个金条这些出处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银行它不产金条，但是它的这个金条呢是由某一些公司机构来铸造的，是放在银行来出售的，所以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不怕这个价格怎么的这个波动，就担心买到手的不纯不真。有没有一种渠道说，20年前买的或者我现在买的，它有一个产品真正的认证书，它不是由某家银行出具，也不是由某个金店出具，
1: 对，
0: 而是由国家统一的这个权威部门来出具，这样子就会避免我们消费者买到假货。哎，因为金子嘛，一克多少钱啊？10克、20克，这样算下来真是老贵了哈。你如果买到假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1: 哎，这心里也糟心啊。所以说，在这个今年5月份开始哈、啊，这个中国黄金也是在推出了那种新的金条嘛，就可溯源的投资金条，就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老的金子一样，我们这那个认证书可能是假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你的发票弄丢了，你还没有办法去证明他的这个身份嘛。但这个溯源金条就不一样了哟，它每根金条上都刻着这种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二维码嘛，你用手机一扫，哇，这金条的前世今生全部都出来了哟。
0: 嗯，前世今生包括什么呢？这个金条这个金矿是在哪儿开采的？是由谁来开采的？
1: 对，
0: 然后它是由谁哪个机构来冶炼的？它是由哪个机构来进行收购的、进行铸造的？这些全部整个过程从矿石的开采到形成成品，整个生产链条全部都是一目了然。而且它不是说由张三家、李四家好像民营的所谓的一些黄金协会来出具，它是由国家那个检测部门来出具的话，那相对来讲可信度就更高。当然现在呢，我们全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黄金协会哈，各种各样的矿石的金矿的一些产地，那如果说由黄金协会就是来出去的话，好像信用还没有国家，比方说像质检局之类的一些机构哈、来进行一个出具。那我们目前来讲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刚才小冉说的那个中国黄金推出的可溯源的投资金条，主要的还是由我们这个所在的某一家大型国企来出具的。但是这个国企的话，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来进行背书的，它也不是随便的什么那个小金矿啊，小矿主啊，自己开采一个什么东西，自己制作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些信用在里头背书。所以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投资金条这回事吧哈。不知道 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前段时间或者说十年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布局投资金条或者买一些金饰了，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买金饰跟买金条是完全不一样的。买金饰的话，什么吊坠啊、手镯呀这些，你拿出来，比方说10年前买的，现在拿出来我要去提现什么的，可能商家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咱们这个钱要折一点儿，那个要折一点儿，折到后头呢，让你这个。就觉得不太划算啊，但是金条就不一样了。但是金条呢，刚才也说了，中国银行也在卖，建设银行也在卖，邮储银行也在卖。比方说我把我中国银行买的这个金条10年以后我拿到建设银行去进行一个提现，那建设银行可能他还不认，你这个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啊，我不认的，你除非在我这儿买啊，我可以认的。所以银行与银行之间都相互不是信任的这种。而且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投资金条，就刚才小冉说的，投资金条一般银行会给你一个薄膜，哎，把这个金条给封了，
1: 封住。
0: 然后旁边呢，我不知道你家里头是不是这样哈，旁边呢有一个，就是出具一个说明书、质量认证之类的一个东西啊，也是塑封过的，和金条一起塑封。有金条，有实物，有这个质量合格证书，还有发票，这三个东西必须同时存在。比方说10年前你买的这个东西同时存在，少一个东西，对方你在，比方说邮储银行，你在10年前在邮储银行买的，那10年以后你拿出来说，我就在你这家银行买的，现在我急需用钱，我想把这个金条给兑换成现金，你差了其中的一个东西，对方应该说都不认的，他就要求这三者合一。好，如果说你那个金条揣来揣去的，那个薄膜塑封给破坏掉了，哎，塑封给破坏掉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金条是在我家买的呢？因为这个金条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最多有一个克数，所以这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有这个二维码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便利性。
1: 对，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发票什么的，你好很容易就已放不在了，放不见了呀。有二维码的话，只需要扫码我们就能够知道它这一个金条的前世今生，确实方便很多。
0: 各位亲爱的老铁们哈，家里头有没有金条？您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您信不信任它呢？有没有去检验过？是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可信啊？99%啊，97%啊，95%啊之类的哈。欢迎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和我们留言，讲讲您的投资金条或者是买金饰的一些故事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将和您继续聊聊关于买金储金的那些事儿。
2: 您的青州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4: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4: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1: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黄金溯源。

0: 二维码来了究竟好不好用。在节目的前十分钟我们说到中国黄金啊，目前呢作为黄金产业的非常权威的一个部门啊，虽然说它也是国企，但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国内的这个黄金企业当中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它呢推出了在每个金条上打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咱们黄金生产的全过程。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就像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是唯一对应的。哪怕是我们说经常在某个银行发现的储存很多年那个塑封的那个薄膜给弄掉了，好，然后这个金条呢也无法证实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哈，不是这家生产的，不是这家卖的，他另外一家银行还不认。但是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咱们扫一扫的话就可以比对出这个黄金它的产地、它的矿石在哪儿，它谁哪个商家来开采的，哪个商家来提炼的，最后由谁来进行出售的，整个生产的全链条都是一目了然。这就是黄金二维码带来的这个好处。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哪家哪家，我想去试一下哈。目前是由中国黄金哈，如果说你有兴趣，当然今天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了，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来解释出为什么说中国黄金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每个金条有唯一的二维码，它是唯一性的，会出台这个政策呢，背后的这个现实背景是怎样的，原因是怎样的。那么有了这个码的话，目前来讲哈，对于我们买黄金来说还是有一些便利的，就怕是造假呀，或者说某一些银行啊不认呐、等等等等。好，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也没有这个二维码呀，那怎么办呢？别担心，虽然说没这个码，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一些仪器可以检测你买的这个金子是不是像你说的质量合格证上说的多少的一些纯度哈、重量，这些都很重要，它的纯度和重量直接决定它的价值是多少。好，我们来说说目前来讲哈，这个二维码究竟是怎么使用，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那这个二维码哈，它是一个叫四级闭环溯源的这么一个技术，只要你扫拿出这个手机，打开微信，对准金条上的这个小方码，我们这么一扫，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金条它完整的档案了。首先它的这个原料这个金疙瘩到底是从哪个矿山上开采出来的，还是说是从一些回收市场回收来的，这些都一清二楚嘛。然后第二呢，也是知道这个这块金子是从哪个金链厂用的什么工艺变成的金条，然后出厂前的这个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都一清二楚。当然它的这个如何流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到您所在的这家金店的，如何被摆上这个柜台的，它全部都有显示。以及如果您买到这个金条，后续您还想把它转卖出去，卖掉回收了，那么这个回收的环节也会被记录下来，这个金条的一生全部都在这个它的档案里面了。
0: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说到那个某一个食材，它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溯源码，就比方说我们端上餐桌的这个鱼，它是在哪里养殖的，是由谁来进行，就是中间商是谁啊，最后就运到这个餐桌啊，检测的这个过程啊等等，从农田被那个就是从水库，或者从水库有可能从鱼塘打捞上来的哈，整个过程都是一目了然的，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这指的是吃的方面。那黄金的二维码的话，它直接的就是从它的生产环节到我们的销售环节，整个开采的过程啊，铸造的过程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而且它这个防伪的核心哈，也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呀，它是一个物理编码加了加密算法这种双重的绑定起来的，就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哈，就是一把锁配一把钥匙是唯一对应的，不存在说你复制了这个码贴到别的金条上

0: 就在
1: 扫，可能有人曾经干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准备干这个事儿。
0: 对，这种一扫也不行的，因为后台的系统它会进行对比，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码其实是一个另一个分身了，就会直接报警提醒说这个码存疑是过不了关的。
1: 嗯，对，所以有的朋友说，我这家的金店，我也没这个码，我自己就买那个中国黄金的金条，把那个码给复制过去哈，这是完全通不过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什么。我就想到了以前，就是咱们那个买药品，它也会有一个码，
0: 对，
1: 会去扫，扫了以后，这个药品到底是第一次销售还是第二次、第三次销售，它也会亮红灯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拿到这个药盒有一个码啊，你去扫一扫就知道了，这个药究竟是出售过的药，再来进行药店的一个第二次销售。遇到这种呢，咱们就可以不买，是可以进行举报的。那黄金二维码也是这样，别人去篆刻一个什么码然后呢你通过相关的一些就是检验，就发现这个码它是存在疑点，那么要想造假作假是根本混不过关的。
0: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哈，就万一我这个人就是粗心，我就是个马大哈哈，我把这个塑料这个塑封膜我也拆了，然后二维码我也磨花了，那怎么办呢？
1: 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些亲戚也是买了某家银行的这个金条，他有一个金条塑封好了的，塑封好旁边呢还塑封了一个质量合格证书，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明这个纯度有多少，重量有多少，是由哪个机构销售的啊，还有呢还有发票，你想这个金条可能还在，那发票这些纸质的东西我存个十年二十年，搬家什么的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哈。
0: 对，
1: 像真的是扫一个银行他是不认的，因为他在出售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那家亲戚三合一哦，少一个我们是不认的啊，务必良好的保管，所以这个确实有一些难度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那我们在就是把这个金条来变现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0: 因为现在是三码合一码，这个溯源二维码它是塑料这个塑封袋上证书的二维码有的，然后金条上刻的这个数字的编号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现在又有了这个微型的二维码呀，这个三个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一个丢了坏了靠另外两个也能够查得到哈，就算到了最坏的情况这三个全部都看不清了，我们也能拿着当初的购票的发票，还有这些电子的订单，我们也能通过现场的这个仪器检测来给你的金条验明正身嘛。
1: 首先那个二维码它是直接刻在金条上的，它不是说就跟咱们贴个什么商标一样哈，时间长了就磨损掉了，它是凹刻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讲那个东西放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会变形，都不会说变模糊了什么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0: 只要不是故意的那种暴力的破坏嘛，一般都不会出大问题。
1: 你说遇到火灾那化了那确实没办法了，因为金子它的熔点还是比较低的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买的这个什么金饰啊，感觉纯金的它的样式比较少，但是加了其他合金的，加了银啊或者加了其他的一些铂金在里头，这个黄金的款式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熔点太低，工艺师要想做成更复杂的更好看的形状，但是太容易化了，就由于它自身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是为什么黄金真金不怕火炼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一烧它就融化了啊，不像很多的一些什么钨啊，一烧还是铁坨坨啊，这么一坨。
0: 对，而且搞了那么大一堆高科技哈，像什么这个溯源的科技啊，这个金条还不加一分钱哦，因为官方的承诺是说这个
1: 二维码不加一分钱，金条是要钱的。
0: 对，这二维码不额外给您加钱，这个溯源的金条和普通的投资金条定价是一样的嘛，而且他们也计算过了，这个二维码刻上去它的损耗特别特别小，只有0.0002克，这个成本
1: 忽略不计，
0: 对，可以忽略不计嘛。
1: 对，有的朋友就是很在乎哈，因为一克金都是1000多，你把这个二维码给我，
0: 刻上去
1: 了，那我这个

0: 金条表面就凹凸不平的，那损失的这些金子怎么算呢？我就不划算了，但说的二十克可能就没有二十克了哈，就纠结这个重量问题。刚才小冉也说了，损耗只有0.0002克哈，忽略不计啊，基本上呢是不会让您的折现以后的价值损失多少的。所以这个举措呢是我们应该陪娃娃葬哈，因为从来都没有相关的一些黄金金条销售企业在它的产品上刻这个二维码，让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通过扫码的方式。那确实意味着要想作假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了啊。刻了这个二维码相当于就打了一个诚信的戳，让我们这个黄金的销售成了一个标准的服务。至于以前咱们有的也不能说人家卖的就是假金子，他没有想到现在造假的人心思那么多，心眼那么多，所以他也没有刻什么二维码。那话说回来了，刚才我也提到一个话题，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比方说小冉你妈妈10年前就开始在给你买这些金子啊，作为嫁妆啊，或者说作为其他家庭的投资打算，他也没想到啊，商家也没想到哈、那这些金子又怎么去衡量它的真和假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其他的这些金条儿、老金条儿和除开中国黄金以外的这些品牌的金子，那怎么去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没有黄金二维码。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您的清蒸鱼。
5: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6: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9: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继续停留在调频 FM98.7， 继续来收听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到底好不好用啊？对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您曾经家里头也是囤了一些老金条，或者说也买了除开中国黄金这个品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金子啊，也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辨别啊自己买的金子的这个真伪啊？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买金的一些消费者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江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进行话题的互动，我们将和您来探讨来分享。首先给大家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中国黄金出具的这个黄金二维码不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品牌的金店啊这个企业来出具，它是有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背书，就是南京国检啊。什么叫南京国检？就是位于南京的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它是由国家信用来作为背书的一个检测金银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1: 对，
0: 也不是说哪个民营企业那个金店自己的私有财产。目前来讲，中国黄金率先走出来，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来出具这个二维码，它本身是非常的具有底气的，因为有官方来检测，有官方来进行一个背书。那以前咱们很多消费者手里的这个老金条，20年前、30年前的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或者说除开中国黄金以外，其他的什么朱大福呀、老凤祥啊、周六福啊这些金店的这些金子哈，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检测方法的。那怎么去检测呢？首先呢，还是啊，如果说您的这个老金条没有赶上数字变化，但是金子的这个价值它不会消失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抗战剧什么的，遇到一些特殊时期哈，咱们地下党员用个小手绢掏出了七八个金条，哎，这是什么？我的党费哈，因为他特别有钱，或者说这是某某某的一些党费作为过路的一些盘缠，这个金条呢可以，因为在那个时期嘛，买药不方便，买西药不方便，金条就是硬通货啊。
1: 对，
0: 作为路费或者买药的钱或者买武器的这个钱，虽然那个时期咱们这个就是民国时期那个货币它的价值波动很快，但是这个金条它是硬通货呀，它不会随着我们货币的变换它的价值有所折损。
1: 对，
0: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期啊，你想想看，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黄金的硬通货哈，可以对冲现金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赶上咱们这个黄金的数字化，但是黄金的价值不会消失，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或者说有的朋友说，我想把我的老金条卖了去买这个中国黄金的，也是可以的哈。现在金价确实也是挺划算的，你20年前、30年前买的，那时一克300多呢，也有的一克500多，也有800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赚了啊。您可以走人工加权威的老路啊。
1: 对，
0: 首先呢可以原路返回，到哪儿买的回哪儿去，您到银行买的就回银行去，您到品牌金店去买的那就去金店了。
1: 对，我们就只要把这些当年的发票啊、收据、小票这些，或者是哪怕你一个发黄的旧盒子哈，你通通都可以带上，这些都是你金条的原始的档案嘛，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回购的效率。当然如果什么凭证都没有了，我们也不用慌哈，我们可以直接去正规的金店或者是检测机构，他们有很专业的机器叫光谱仪，能够当场做这个无损的检测，很快就能告诉你这个金的纯度。而且黄金这东西哈，

0: 器只认是不是金元素，不管你是哪一年出的，乾隆年出的，或者是你昨天刚出的，只要纯度够哈，它就是值钱的，它就是硬通货。
1: 嗯，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权威的很老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哈，火试金法哈，叫什么真金不怕火炼，
0: 对，
1: 能够把金子融了的精确到万分之几的这个纯度，那就是真正的黄金，这也是黄金价值的最终的裁决啊，谁也骗不了谁。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些想要换银子的打算哈，换现金的一些打算，那么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有的说，那现在是中国黄金这家品牌商推出了黄金二维码，那你橙子、小冉，你们今天是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是不是让我们去买这个东西哈？我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们是把这个新闻，中国黄金出了黄金二维码，它背后的这个由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举措，给大家说说啊。当然了，有的咱们消费者说，或者其他的那个金店说，你中国黄金确实你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你就觉得由南京国检给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那我们就是假的吗？啊，你怎么去证明自己是真的呢？你也可以去找南京国检
0: 合作，
1: 去刻这个二维码呀。
0: 对
1: 啊，你也可以啊。
0: 对，
1: 人家是走出了第一步，把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处理，你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处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哈，如果在未来一些年头，老凤祥也好，金六福、金大福啊，这些周生生这些也好哈，
0: 对，
1: 你也想去做由南京国检出具的国家信用背书的质量检测证明，也是刻一个二维码，那也来证明自己的这个纯度哈，有国家信用背书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哈，今天不是说在这儿你要把其他的金子卖了去买中国黄金的，不是这个意思。未来你也可以去观望一下哈，如果说你就认这个二维码，那除了中国黄金以外，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品牌黄金也有刻二维码的这样的举措，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的。
0: 就我们消费者，我们认的也不是某一个牌子某一个品牌嘛，我们认的其实是国家认证的这么一个标准
1: 金字招牌。
0: 对，所以说未来最好要是能够有统一的一个平台，我们扫谁的码，哪个品牌的码都能查到的话，那真的就太方便了。
1: 对，当然这个质量检测刻这个二维码的话，最权威的还是南京国检，国家金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0: 对，
1: 当然现在呢，很多行业协会它和某一些机构来合作，它也在刻各种各样的码呀，或者是它没有推出这个码，也出具各种各样的一些质量认证证书。所以刚才我说的，你到中国银行买的金条，你在邮政银行，你在建设银行买的，它背后的有可能是山东的某一个冶金中心出具的质量合格证书，有可能是什么广州啊，有可能是北京啊，各地都有，但是唯独就缺少了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最最具有权威的这个合格证书，就缺少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目前来讲的话，您过去在某家银行买的某家金店买的，你要去把它换现，你可能只能回到原地去。那可能就是我张家买一点，西家买一点，王家又买一点，可能要到不同的这个原来的这些地点去一一的进行变现。
0: 是的，
1: 确实挺复杂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也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咱们买个菜吃个肉哈，这个食品追溯溯源码都还没整利索呢，黄金这个东西更复杂，真的是能够搞定吗？那确实也是这样哈。咱们食品安全码，小冉，你家里头买菜会不会看那个有没有食品安全码？有的就买，没的就不买。但是感觉前些年在推出这个东西，执行的好像不太到位哎。
0: 因为我们家的话买菜基本都是去那些菜市场、一些小摊小贩，
1: 更没有这个食品
0: 对
1: 追溯码了。
0: 对，更没有了。
1: 是，那黄金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朋友也在问你这个食品那个安全追溯码都还没整明白，你就整那个黄金，那牵涉到的这些企业就更多了。

0: 哈，能不能搞定？哎，这个质疑呢是很正常的，因为食品溯源和我们的黄金溯源，由于难度和驱动力不同，所以执行到位不到位还是千差万别。
1: 嗯，这首先它的这两者嘛，它的力驱动就不同的。你看，你买一捆青菜，你贴个码，如果说你这个青菜能造假，或者说它有什么质量的问题，可能也就罚几百块钱。但是你一个金条造假的话，就动辄是几万、十几万的这么一个赔偿哈。所以说这个黄金行业哈，特别是这些正规的大企业，它都有极强的这种利益的驱动力去搞这个溯源，好把自己这个真金白银跟外面的这些
0: 小作坊呀，小矿产企业呀，分别开来，
1: 对，划清界限嘛，对。
0: 就像咱们食品溯源这块，你说，一到秋天的时候，满大街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啊，它能供应全国14亿人的餐桌吗？你觉得可能吗？全国各地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哈，中秋节前后，这个超市说我是阳澄湖，还有的那个网上也在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哪那么大的产量呢？所以，那个我们买到这个东西，大闸蟹，别人送的也好，自己买的也好，它有没有这个食品的溯源码？没有，很多都没有。就像咱们猫山的西瓜一样哈，咱们江津猫山西瓜很好吃，但是那个小摊小贩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超市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农贸市场也在说我们的西瓜是猫山的。据本地人讲哈，猫山西瓜它就是那么有限的一些土地，它绝对不能供应整个江津市场，还别说是供应到那个什么重庆那些，咱们不是每个江津人都有幸吃到猫山西瓜的，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食品追溯码在里头啊。所以为什么那些网友担心的食品追溯码都没有搞明白，你要去搞那个黄金追溯码，觉得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啊。刚才小冉也说了哈，利益驱动不同啊，咱们这个大闸蟹呀，猫山西瓜呀，这个你说它假的假的，它也吃不死人啊，它假的无非就是其他不是阳澄湖的，就是鲤澄湖、张澄湖的呗，哈，啊，他吃了，虽然说没有那些品牌的那个什么名头那么响，可能口感稍微要次一点，但是不影响你的消费。
1: 嗯，对，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两个的它的产业链也是不同嘛，你说这个食品溯源难就难在它是从田间地头的农民或者是小作坊再到这个菜市场，这个环节就太多太散了，我们很难去追溯到底是哪个农民种的吧。然后但黄金它的产业链就特别短，而且很集中嘛，它就从矿山挖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去那个金炼厂把它做成金条，做成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到上海黄金的交易所或者是各大的黄金销售品牌嘛，然后再从这些品牌就总店运输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具体的零售的门店来嘛。它这个高度的管制还有它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就像在一个高速公路上跑嘛，我们给每辆车都发一个这个追踪器，就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
0: 嗯，是的，所以这就是食品追溯码和咱们黄金追溯码，出于各种原因来讲哈，黄金追溯码它能够执行到位，但是食品追溯码确实目前啊还用时间来检验哈，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确实这个源头太散了，小商小贩太多。
1: 对，这个小商小贩太多也涉及到它的监管也比较难嘛。然后黄金它自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京国检这些由国家队直接进行的检测这种入场的背书嘛，这个本身就是给上海黄金交易所做检测的，他自己黄金这个南京国检来做这个推动溯源，他的信用级别就很高，而且一来就能够覆盖到这个主流的合规的金条上面。
0: 嗯，是的，所以说黄金溯源这回事儿的话，他能够执行到位，他是出于本身的专业能力，他能达到。动力能得到哈，还有从监督力来说，有国家这个信用作为国家检验检测中心这个信用背书的话，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它是 比食品溯源更容易做成的，也是更容易让人信服的哈。至于其他品牌的一些黄金要不要跟进，那就看您自个儿了。目前来讲的话，好像中国黄金有点是拔得头筹的哈，因为是有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可能作为消费者在买金子的同时呢，有点儿心里头有点打算，有点主意了哈。这个技术的话，那已经在落地执行了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买不到，您是可以买到的。你在那个中国黄金那些柜台，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哦，不好，感觉又像是在打广告了哈。好，不是的，你可以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来就是摸一摸，看一看，
1: 感受一下，
0: 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就是好像不存在的东西提前在那儿吆喝，
1: 哎。
0: 所以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呢，中国黄金的投资金条它一定会有这个二维码，而且未来将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强制标准。今天人家是进行率先吃螃蟹走出来第一步了，那未来的话要想让中国的投资金条能够更有权威性，还必须强制性的走这条路，都要经过相关的国家信用背书的检测中心来进行一个出具相关的一些东西，不是说你某个省有自己的那个什么检验检测中心，你到云南买玉石有云南的检测中心，你到新疆去买玉石有新疆的检测中心，那这两个有可能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啊，是吧？
1: 对，
0: 哎，那个什么由国家来出具的，它的信用等级就更高，所以可信度也就更高。
1: 所以说它的这个趋势也确实已经很明显了哈，以后大家就是你一个黄金就有自己的一个码，这已经是未来的图景了。我们以后买
0: 必由之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哈，讲了关于黄金投资金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二维码的一个现象，我们聊到它背后的一些背景，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国内非常具有话语权，非常具有权威的一个龙头企业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是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一个二维码，这是由国家检测中心的一个信用作为背书，是非常权威的。那虽然说它是率先走出了一步，但是在未来的话，它一定会成为行业的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今天还有一些金店没有跟进，还有一些银行没有跟进，没关系，我相信观众们消费者们购金子的这些百姓一定会用脚来投票，你究竟愿意买哪儿的更可靠的这些金条。
1: 对，所以说这个趋势很明确了，但是可能也有人要说了，那我手里的老金是不是就贬值了？也不是，我们赶紧也回家把这个老金条和它的发票啊证书所有的相关的这些证明哈，全部归拢在一起，我们妥善保管起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资产最重要的出生证明啊。而且我们也得记住一个买金子的原则嘛，就是不贪便宜，然后去正规的金店买，不管是线上线下哈，这些远低于国际金价的金条100%都是坑，我们回购也一定要去银行啊，还有品牌的官方店啊，不要去找路边摊进行回购哈。
0: 对，今天还在哈，隔几天就是大甩卖哈，再过几天人都见不着，店也见不着，可能就变成什么炒货店呐、零食店呐、奶茶店了哈，人都找不着了。
1: 对，所以说，也不要贪便宜哈。当然，这个中国黄金走出的这个第一步是很好的，这个好制度的成长呢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品牌银行能够加入到这个二维码溯源追溯的这个行列里面。对对对，也期待国家能够建立出一个统一的查询平台嘛，让所有的合规的金条一扫码便能知道真假。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从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开始，但是聊到的是整个社会最稀缺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信任哈。我们 买到的这个金子，不知道它的纯度怎么样，因为节目开头还说了，这个店员一捡，里头全是污，表面镀了一层金，这种就是商家太坑人了啊。
1: 对，
0: 那消费者怕买到这个假金子，我的这个金子拿到有些机构去检测或者是换线什么的，商家也会担心你提供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所以社会最稀缺的这样。

0: 一个信任啊，但是这个信任呢是可以用制度来进行建造，来进行弥补的。技术是冰冷的，它是来守护每个人的血汗钱，因为金子十克二十克什么的，它的价格还是不菲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不管是金子这种贵金属啊，还是其他的食品安全怎么怎么地，都希望呢能够有更健全的一个监管制度、监管体系，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守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啊。食品安全就是守护健康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哎，小冉，你妈妈给你买的这个东西，等到你的孩子这一代哈，这一代觉得它还是真的啊，还是能够经得住检测的。
1: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买到的，不管是新金条还是老金条，都能让我们拿得踏踏实实的，然后传承呢也能明明白白的。
0: 嗯，是。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节目过后可能也去看热闹，中国黄金那边去看热闹，可能也想着把自己的金子拿去做检测，或者搜一搜家里头那些发票还齐吗？那些质量合格证书还在吗？赶紧的去归齿捯饬捯饬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吧。那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啊，祝大家手中有余金，心中也有数。嗯，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再会吧，
1: 拜拜。We're standing still.

0: 欢迎参加 Lucky 分贝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4: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6: 脱贫莫等更莫靠，自力更生是正道。
7: 幸福不会从天降，勤劳致富奔小康。
8: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
9: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10号，我区召开巨魁大讲堂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侯进雄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在家区级领导聆听报告会。报告会上，侯进雄从科学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髓要义，关于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三个方面，系统全面准确地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整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观点深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对全区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有力指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党建统领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扛牢教育培训职责，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类主体班、专题培训班教学内容，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统筹抓好宣传宣讲，用好各级各类宣讲队伍和新闻媒体资源，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阐释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知行合一，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细化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推动党的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主持报告会，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属重点国有企业、有关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0: 8月10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4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现场签约德刚科技高端摩托散热器与轻量化零部件制造总部基地，力腾小型化新能源混动休闲车辆研发生产基地两大项目，总投资15亿元，助力壮大江津汽摩产业集群。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会见企业。
1: 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哟。
7: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

0: 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1: 妈，
2: 闺女，
1: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 好好，哎呦，闺女，
1: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您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哎，
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0: 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这个暑假呀已经是过了大半有余了啊，秋风送爽，蝉鸣间歇，剩下的燥热呢也将在后面的日子渐渐的退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所有的高考毕业生他们的开学季即将如约而至。对于万千刚刚告别中校园啊，高中校园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这个暑假一定是意义非凡的。他们12年寒窗苦读，熬过无数挑灯夜读的日子，跨过千万这个高考的独木桥，大家呀是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全新阶段，即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开启独立自由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大学呢是青春的新起点，是成长的练兵场，更是塑造自我、沉淀自我、成就自我的黄金殿堂。和节奏紧凑啊被安排这个满满当当的高中生活完全不同，大学生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可能性，更广阔的舞台啊，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全新的环境、独立的生活、自主的学习、复杂的人际交往，也让很多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们啊心生忐忑。很多同学不禁会疑惑，开学前我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哪些用品啊是我大学的必备好物？哪些又是没用的累赘？踏入校园后呢，我又该如何的快速来适应大学生活？如何避开新生的误区，平稳的度过入学的适应期？为了帮助啊，我们这一届的各位大一新生从容入学，轻松的来适配你们的校园生活。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全方位细致的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新生开学的一些全套的准备工作。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开学前的一个心态方面的准备，这也是所有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步。很多新生啊，只专注于啊，眼看着要这个开学了，我要收拾什么行李，采购什么物品，却忽略了自己的心理建设。这是很多同学入学后出现焦虑、迷茫、不适应的根本原因。首先呢，我们心里一定要告别依赖心态，树立一个独立意识。高中三年，除了部分同学哈，已经可能养成了一些独立的习惯，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住校学生，但是啊，就拿咱们江津而言，很多都是走读生啊。咱们各个不管是一中、二中、三中啊，还是我们的基江啊，都是有很多的中学都存在这个走读生多于啊我们的住校生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啊，我们这个步入大学以后，就不像在高中时期啊，我们的走读生有父母的照料、老师的督促啊，衣食无忧，节奏固定了。当时的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冲刺高考。但进入大学后，没有人在时刻提醒你要早起早读、按时学习，没有人帮你收拾家务啊，收拾你的内务，规划你的生活，衣食住行、人际交往、时间管理、目标规划，所有的一切啊都要我们自己来全权负责了。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的转变，接受独立生活的常态，要开始啊，争取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就要学会自己如何打理好自己的生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大学成长的第一课。其次呢，我们要摒弃一个松懈的心态，树立一个成长的思维模式。很多同学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这个高考啊，高中三年就是最苦的，高考结束以后，大学啊，听我的学长啊，听有一些长辈啊哥哥姐姐啊说，这个大学就是放松啊，就是玩，觉得熬过了这个高中的辛苦，大学就可以肆意玩乐，无所事事，这是最致命的新生误区。大学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学习的终点，而是自主学习、深耕自我的全新起点。高中呢，我们是被动式的、灌输式的学习，大家啊，这个可能主动探索的还并不多啊。我们的目标就是面对这个，把每一道题给搞清楚啊，我们就已经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人生阶段的目标了。但是大学这个主动探索的成长过程呢，如果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沉迷玩乐、荒废时光、躺平摆烂，很容易啊，这一玩四年的光阴啊，甚至有的学校哈，比如说像医学生可能是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就一下子给虚度了，最终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发现是一事无成。我经常和我身边的同事还有朋友聊起啊，这个大学的时候啊，也是感觉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刻苦的程度不够啊，当时呢可能就是学一些软件方面的东西啊，没有去认真的听课。出了社会以后，工作以后，您还真发现啊，当时如果您把那些有一些知识点啊，像我学的专业好，我的那个软件好好学一下，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工作了以后呢，你再想回到那个学校的环境去学啊，那就是难如登天了，只有自己通过东拼西凑啊去掌握一些知识点啊。但是我们何乐而不为，就在大学把这些知识给掌握呢。所以说呢啊，我们大学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我们不客观的讲的话，不可能像高中三年那么的刻苦啊，起早贪黑，这个早上6点来钟就起床啊，晚上有的朋友干到12点，甚至有的干到凌晨。但大学呢，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专注度还是要保持的。同时呢，我们去了大学还要接纳一个未知与落差，放平期待心态。很多同学对大学有着极致的滤镜啊，也和刚才我们说的观点一样，想象中啊，这个校园环境完美又浪漫，轻松又自由。但真正入学后，可能会发现宿舍的环境、校园的氛围、专业课程、人际关系和自己想象的没有那么一样，甚至会产生落差感、孤独感。
有的同学呀、到了学校以后，因为这个远离自己的家乡了啊，陌生的环境让他产生了思想。

上的焦虑，可能去了以后这个饮食啊各方面啊都不习惯，水土不服啊，很正常的。所以呢就觉得自己家乡的无比的好啊。有的同学呢他又会因为身边的同学特别的优秀啊，这个优秀呢可以指很多方面啊，我们客观的来讲，有家庭背景的优秀，有学习成绩的优秀啊，别人可能拿了什么国家级奖学金啊，有可能是外在条件的优秀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比较会让自己产生一个自卑的心理。但是在这里想告诉所有的新生，所有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陌生是暂时的，迷茫是常态的，我们专注的是自己的大学生活，不必去焦虑，不必攀比，不必慌张，给自己一两个月的适应期，慢慢探索，慢慢沉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认真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入学前呢真的有很多的心理建设先要做好，一定要把心态放平，把期待值拉低，那么你真正面对的大学生活啊，你可能才会觉得真的是丰富多彩，才会是让你啊特别心里感到无比的开心。那么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设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大家最关心的食物准备板块。我们食物准备板块啊也有很多东西啊需要仔细的盘点，尤其是您呢、这个在考到重庆市内的学校可能都还稍微好点，您要是跨省，甚至啊是考到啊更远的西北啊新藏啊东北啊东三省啊，或者是一些北方地区的话，也是啊这个东西没准备好，到时候再补救的话特别难的。所以说呢，接下来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大一新生进入校园要准备哪几大类的东西。第一大类，那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的缺一不可的证件档案类，这是入学报到的核心凭证，所有物品建议单独用文件袋来收纳啊，一定要把它整理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我们去报到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丢失，避免破损啊。这个核心的证件有哪些？首先呢就是录取通知书的原件，以及高考准考证的原件，这是报到入学的首要凭证。同时呢这个身份证原件也是日常的必备，入校登记、办理校园卡、入住宿舍各类登记都需要用到。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身份证带好。同时呢我们为了便利性啊，可以去周边的复印店复印个十张左右的正反面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比如说你这个大学报名社团提交材料、评奖评优、考试报名都会频繁用到我们去这个多复印一点，准备好放在一起也能省去很多麻烦。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证件很重要？那就是自己的一寸两寸的蓝底白底的证件照各一版，电子版照片我们也要提前存在手机 U 盘或者网盘里。这个证件照的话会用到我们开学办理一些学生证团员证档案资料、社团报名、考试报名都需要这个证件照，所以说呢我们提前准备呢也可以省去到时候现准备的很多麻烦。你想你这个到时候还现去什么照相馆拍照拍照需要时间，洗照片也需要时间你可能想拍个好点的去什么海马体那些去拍一下的话可能还要排队，所以说呢我们何乐而不为，趁着现在啥事也没有提前把它准备好这个时候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比别人先抢占了先机。其次呢这个我们的档案与党团资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高中纸质的档案切记不要私自拆封，完整密封携带到校园，按照学校要求统一上交。团员呢需要携带团员证、入团志愿书、团组织转接证明，开学后呢会统一办理团组织关系转接，这是大学入党评优的基础材料。如果已经是党员、预备党员，需要携带完整的党员档案、组织关系转接证明。另外呢我们家里的这个户口本复印件也建议备用个两三张，部分学校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申请会用到这个我们的户口本的资料。还有就是一些我们针对的专项的备用资料，比如说贫困生的建档立卡证明、

助学金的申请表啊，助学贷款的相关资料。有需要申请补助的同学，务必提前按学校通知打印填写，盖章齐全，开学直接提交，千万别反复折腾。还有我们的体检报告、疫苗接种证明，部分学校会查啊。我们的这个入学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和这个学校联系，或者是时刻关注学校的官网发布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体检报告或者是疫苗接种证明。最后呢，建议所有同学将所有的证件资料都要拍照进行存档，云端备份一个，一旦原件丢失啊，我们方便自己快速补办。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我们开学的证件档案资料类的啊，我们的最重要的必备物品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来和大家聊还有哪些东西是咱们新生必备必须要准备好的。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来聊的是大一新生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这些啊特别幸福的咱们的毕业的学子，如何来准备好自己开学前所有必备的东西。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一个是心理方面的建设准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啊一些档案资料类的必备物品。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啊第三个大类，有关于资金与电子设备的实用刚需品。资金方面呢，倒是不用准备大量的现金啊，我们这个安全隐患大呀，大家这个尤其是有些心比较大的我们的孩子们啊，有可能把这个现金搞掉都不一定。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这个线上支付啊，通过扫码支付，包括学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现金一定要少带，可以准备少量的百元现金备用，其余资金我们存入银行卡呀，或者携带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提前开通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绑定银行卡，方便校园消费，学费缴纳，水电充值就 OK 了。来说一下电子设备方面，电子设备是大学生活的刚需啊。首先呢，智能手机、充电器、数据线、耳机，这些日常通讯啊，在上课签到啊、网课学习啊、校园消费上面都必不可少。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一台台式机啊，也是大学的刚需。无论是专业课作业、PPT 制作、论文撰写、网课学习、社团工作，都离不开电脑。根据自己的专业需求啊，合理的来购买。并不是啊，这里有一个我要强调的核心，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所有的同学都适合笔记本电脑。这笔记本电脑外观确实好看，那这个携带呢也确实方便啊。很多同学呢就不管自己的具体情况，就去买个笔记本，有的甚至花很多很多钱去买。但是啊，我想说的是，根据我们真正过来人的经验来看，有可能您的专业尤其涉及到什么动画啊、计算机、影视制作、媒体类的，这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可能完全是带不动您专业所要用到的、学习到的软件。有可能啊，我们的朋友们啊，您的这个要学习什么 AI 啊、3D 动画啊，尤其这些渲染特别高的一些专业，还真的适合去配一台台式机，因为一台台式机的配置可能七八千的，比你三四万的这个笔记本的电脑性能还要好。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买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买。当然了，还有一些电脑的这些鼠标啊啊，一些它的配套的音箱啊啊，电脑的耳机呀、啊，也要考虑好，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除此之外呢，啊，我们还要买一些有关于一些小家电的电子设备，比如说合规的充电宝。啊，教室、宿舍外出门都能这个应急充电，插排也是宿舍必备的好物，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安全、长线多孔的插排，满足啊手机、电脑、台灯同时充电的需求。我们现在这个充电设备真的很多呀，所以说呢，这个插排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切记要买这种符合学校安全标准的产品。U 盘呢，建议大家也买上那么几个啊，存放课件、作业、论文资料啊，可能不同的 U 盘呢还要

啊，教不同的一些分类的一些啊，我们的作品也好啊，一些参赛作品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课件作品呢，啊，所以这个 U 盘呢也是必备的，啊，另外呢还可以携带一些简易的手机支架、电脑支架，保护颈椎，提升学习的舒适度。这些呢当然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如果说呢我没有这个需求也可以不带。需要大家提醒的是啊，同时还有一些小家电，比如说吹风机、卷发棒、大功率的取暖器等大功率电器啊，绝大多数的高校宿舍都是明令禁止的不要携带啊。吹风机你说这种东西是必用的啊，很多同学啊每天早上有洗头发的习惯，我们一定要去买那种功率啊，看它的功率要符合学校的功率要求的，要符合这个220伏电源的啊，千万别买大了啊，到时候呢入校被这个查到的话会直接没收啊，如果说没有没收的话可能会面临违规扣分得不偿失。所以说呢在这个电器方面的携带我们还真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再来说一下第四个大类，第四个大类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宿舍生活用品啊，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按需携带，轻重结合。很多新生啊容易疯狂囤货，导致行李箱超重。其实很多大件物品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思考，我们完全可以到校后网购邮寄啊，轻便小件咱们来自带就行了。首先是床品系列，大部分的高校都会统一售卖啊，或者是配套啊，我们的被褥包含床垫、枕头、床单啊，这些床上几件套都有，大家可以自愿选择学校采购，省心省力。如果自带呢，一定要提前查询学校宿舍的宿舍床的尺寸。高校宿舍多为 0.9 米1米宽的单人床，按照尺寸我们来购置床单、被套、枕套、床垫、被褥，避免尺寸不符啊，不好使用或者甚至无法使用。刚需小件呢，有我们的床帘是宿舍的神器，可以增加我们的隐私性，遮光性极佳，集体宿舍必备。凉席、四季被褥根据开学的季节准备。枕巾、床上的收纳挂篮可以放置手机、眼镜、耳机，睡前随手收纳啊，超级方便。这个东西呢也可以买。再来说清洁用品类，洗漱套装建议自带牙刷、牙膏、漱口杯、毛巾、洗面奶、洗发水、沐浴露、香皂，少量携带，开学前几天够用即可。学校后续呢我们就可以在超市里购置就行了啊，真不用一箱一箱的搬。还有一些啊，女性的学生啊，护肤防晒套装必不可少。大学军训期间紫外线极强，防晒霜、防晒喷雾、保湿水乳、面膜啊，这些可以备好，避免晒伤。个人洗护方面还要注意啊，您可能搞忘的指甲刀的套装啊，发圈、发夹、梳子啊，还男生的剃须刀啊，开始长胡子了，这些也是日常刚需，大家呀按需携带。所以说呢，这些生活的小物件啊，我们也要自己的给考虑周全，考虑好哪些我们自己从家里拿过去，哪些我们啊不必那么麻烦，别这个把自己还没开学就累坏了搬趟行李啊，有些东西网购啊，直接购到学校咱们去快递拿就行了。再来说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啊也是大家容易遗忘的，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医药应急与防护好物。远离父母独自生活，个人健康永远要放在首位。宿舍常备一个小药箱，我们可以应对日常的小病小痛。比如说小药箱里可以放一些啊感冒灵、退烧药、止咳药，应对换季感冒发烧。还有肠胃药、益生菌、止泻药，适配大学的食堂饮食，应对水土不服、肠胃不适、积食腹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创伤类，比如说创可贴、碘伏、棉签、纱布，应对咱们啊突发的情况，或者是军训的擦伤、日常的磕碰。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些蚊子特别厉害，也可以在小药箱里备上一些风油精、驱蚊液啊，在军训的宿舍驱蚊解暑的必备。止痛药方面呢也可以带一点啊，咽喉含片、嗓子干涩发炎可以用得上。所以说进入大学生活，这样的一个小药箱也能让您在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多了很多的解决办法啊。今天呢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大一新生即将步入大学生活，即将准备好的啊我们的这些东西，在这里呢我也想献给所有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一段话：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大学四年，时间很短，转瞬即逝，也很长，足够你脱胎换骨，成为更好的自己。咱们告别了高中时期的提山书海啊，您迎来的不是终点，而是无限可能的起点。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人生，没有人束缚你的成长，咱们可以自律上进，深耕学业，追逐梦想，可以去拓宽。

0: 青春，最终奔赴自己的万丈光芒。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
2: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2: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2: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3: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1: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4: 是，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1: 这里是中国海军幺七幺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5: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2: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6: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2: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肖然。
0: 那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时间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比较好吃的水果系列哈，因为明天晚上我们将进入媒体中心哈，将联合那个我们重庆好几个地方以及那个新疆哈密市啊，大家知道新疆哈密市的那个哈密瓜，大家晓得不？很好吃。我们的将进入媒体的主播浩然和叶恒去到了新疆哈密，哇，要去这个地方给大家直播播那个哈密瓜耶，哇，联合的，看那个，我们晓得那个新疆的水果是很好很好吃的，大家晓得这个事情吗？

0: 啊、哦，大家都晓得哈密瓜很好吃、嗯，然后大家觉得哈密瓜就是我们新疆的哈密市的特产，哪个晓得啥？人家都是以哈密来。哎，明明的，
1: 对头、哦，一听就晓得是干啥子、整啥、种啥子水果吃的。
0: 嗯，对，而且哈密瓜这个就一听就特别的甜。
1: 嗯，
0: 哈密哈密，而且这个地方的那个哈密瓜，它就是来自那个土哈盆地，大家晓得不？在新疆的土哈盆地，这个地方的那个瓜果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啊，籽儿又非常的多哈，然后爆籽儿，而且哈密瓜的营养很高，含糖量同时也很高，大家晓得不？含糖量很高的。
1: 你看那些盆地啊、戈壁啊，这些都是它的，首先它阳光很充足嘛。
0: 哎，对。
1: 而且它昼夜温差很大噻，那个昼夜温差大了就容易积淀糖分了嘛。那些哈密瓜的甜度都可以达到15度以上哦。
0: 嗯，而且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将是首次跟那个新疆哈密市义乌县，
1: 嗯
0: 啊接对了过后，相当于我们对口结缘结成关系过后哈，千里结缘，然后以瓜为媒。好，然后明天晚上收藏你进行一个联合直播云上瓜果盛宴，好吧？
1: 好，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哦，明早晚上7点钟的直播哟。
0: 嗯，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在那个直播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浩然和那个月恒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很好吃的水果哈密。哎，说到哈密瓜那个东西，哈密瓜啊，大家觉得那个口感怎么样？
1: 脆甜，
0: 脆吗？我还觉得糯叽叽的耶。
1: 啊，我觉得吃，我今天吃的还比较脆呀、啊。我觉得脆比较脆，然后甜嘛，然后它的那个皮儿也比较薄，因为它的果肉就很多嘛。那一口咬下去，然后有水分也比较充足啊。我觉得真的很安逸。我觉得它跟西瓜比起来哈，我还是更喜欢吃哈密瓜一点。
0: 哦，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哈密瓜比西瓜要甜啊。
0: 嗯，可以可以，而且它那个哈密瓜都是那个瓤瓤，我觉得吃起要糯叽叽的呀，都是那个、哦、嗯，它那个肉啊，我觉得软软的很舒服呀，
1: 润的吃。
0: 哎，对，很滋润，然后那个水分很充足，然后那个又很甜。嗯，是，我觉得很好吃，而且那个哈密瓜的话，嗯，很大一个，我觉得很爽，就是它是很长条形的那种感觉，它不像西瓜那个都是切成那种圆柱体的感觉，
1: 对
0: 啊，它就可以从左边吃到右边，吃右边吃到左边，我觉得很爽，都是这种感觉哈，
1: 哎，
0: 嗯。好，然后在那个哈密那个地方，你如果不吃他们的哈密瓜，真的是可惜了。
1: 嗯、
0: 哎，他们的那个哈密瓜其实有很多个品种
1: 啊，比如说，
0: 它比方说有网纹皮的，又有光皮的两种。
1: 哦，它还有两种哦、嗯，我以为只有网纹啊。
0: 对，有光滑的那种，
1: 哦、
0: 而且他们的品种甚至高达180多种。会不会大家都觉得哈密瓜就只有一种？
1: 我真的弄儿以为嘞，
0: 还都会分不清哈密瓜呀，啥子香瓜呀，而且之类的各种瓜。
1: 我就感觉香瓜好像是绿色嘞，绿色，然后哈密瓜是黄色。
0: 哎，黄色多居多一些，是。嗯，好，然后它的那个品种的话，就是很多嘛，180多种哈之类的，而且它是椭圆形的，很乖。
1: 嗯，
0: 哦，大小都不一，有小点的。1公斤左右，大的是15到20公斤。
1: 我的天哪，巨人瓜！
0: 当然，它有黄白皮的，它同时也有绿的。
1: 哦，它还有绿嘞。
0: 对，有些朋友都分不清呐。他说：“你这个是哈密瓜吗？”是的。
1: 我真的就分不清。
0: 哎，甚至它的果肉有黄的，有白的，有绿的，有橘红的。
1: 嗯。
0: 哦，还不止有软的，它有脆的那种。
1: 好嘞，是不同的。
0: OK， 所以它的味道有什么醇香的啊、清香的、果香的啊，包括它比较名贵的一些品种，它都有50多种了。
1: 哇塞、嗯，哇塞！
0: 哎，说还有个哈密瓜的品种，比方说有西周柚、西周蜜。哈、哦，冬腐瓜、黑眉毛、红心脆、黄蛋子啊、雪里红。哦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哇塞，我统一把它叫做哈密瓜。
0: 哈密瓜不但很香甜，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哈。嗯、哎，它那个哈密瓜的那个品种里头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纤维素含量很高
1: 啊、
0: 哦。哎，我们经常在说，就是要多吃有纤维素的膳食纤维的食物。
1: 哎，是。
0: 嗯，哈密瓜除了有点甜以外，没有什么缺点。
1: 既然甜是它的缺点、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0: 啊。不是都在说要抗糖吗？对啊，哦、
1: 那是抗糖的是要少吃。
0: 它里头有啥子？苹果酸呐、啊
1: 哦，
0: 哎，果胶物质啊，哈，维生素 A、B、C 啊，啥都含有哈，钙、磷、铁等等元素，非常丰富哈。而且它的铁的含量是鸡肉的3倍。
1: 哦，它这个铁含量还那么高、哦
0: 嗯、啊，比牛奶还要高17倍啊、哦！就新疆人超爱哈密瓜，
1: 重庆人也爱，你晓得也爱，
0: 就是哎，在当地哈，当地人认为多吃瓜可以延年益寿。
1: 听到哪有那么多铁，那么多膳食纤维吗？就是那个个道理。
0: 对对对对，以上讲的那些好像是这个道理来的喽哈。所以哎，我们要想吃哈密瓜，哎呦，明天晚上要在我们江金荣美关注我们江金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江金荣美哈微信的视频号。好吧，去9点钟，晚上的9点钟，哎，错了，
1: 七点钟
0: ，19点，准确的，19点7点，晚上7点钟，然后，在直播间哈，看看我们能不能买到我们最新鲜的新疆哈密市义乌县的哈密瓜，来自最甜最新鲜的当地本地货。
1: 我明早就要蹲一波噻！
0: 哎，明早要蹲一波，很期待哈，哈密市的哈密瓜。

0: 啊，说到水果，我觉得江津的水果也相当的不错哈。那些年哈，江津的水果也走得还可以。比方说啊，我们马儿山的西瓜。啊，我们尤其最近啊，有非常大量的一个龙眼正在上市哈，啊，预计我们那个尤其在大坡村有一个园子叫黄皮园，哎，首次挂果，预计今年的产量达到10000斤左右。亲爱的朋友们，哦，不要等了。赶紧
1: 我应该是准备囤起来吃了。
0: 哎，大家晓得尤其的那个大坡村很出名，卖水果卖得很好。
1: 嗯，
0: 对，他们从2023年开始就在那个广西去考察那个黄皮那种产业过后哈，哎，我们的那个黄皮的那个龙眼，他都引进了黑金刚、贵妃、上海等等优质品种哈，所以现在在尤其镇的那大坡村扎根下来，每年子那个龙眼在大坡产得很好。嗯，哈，每年的挂果情况也非常的棒。哎，觉得它那个龙眼，它那个皮啊是比较光滑的那种，
1: 嗯，
0: 对，黄皮的这种品种。
1: 而且它那个皮哈很嫩又很薄的那种，
0: 薄薄的，那个果肉都很大，
1: 嗯，晶莹剔透的那种果肉嘛，
0: 是
1: 那个一看就晓得那个汁水很充足很饱满噻。嗯，
0: 对，有没有不喜欢吃龙眼喜欢吃荔枝的朋友？有没有不喜欢吃荔枝喜欢吃龙眼的朋友？
1: 哈哈，那个有一个既喜欢吃龙眼又喜欢吃荔枝的朋友，
0: 都喜欢哈。
1: 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大坡村的那个龙眼一定不要错过哈。哎，那个那么好的收成，今年子又是大丰收。他们那个还有那个大坡村的那个我们的龙眼，还有专门的很好看的一个包装，你像外面都写起的两个字“黄皮龙眼”，哦，嗯，很出名这个品种，嗯，很好，是吧？
1: 对头，而且
0: 非常特别。
1: 对头，你想那个果肉嘛，又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那种元素啊，生津止渴嘛，还消食健胃的。我觉得夏日食用哈，还可以这个清热降火嘛，又美味又健康噻。
0: 嗯，对对对，好。然后另外，江津龙眉也回馈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哈，哎，我们的公众号推出了特别的宠粉活动，截止到我们8月13号下午的6点整。好，
1: 嗯，
0: 大家在我们江津龙眉公众号去找到这一篇，我们的微信叫做什么呢？那个就叫做《江津水果行动》，尤其已成功种植并大量上市，文末福利，就是在文末大家去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哈，我们的啊，来自我们粉丝的一个。

0: 福利给到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黄皮啊、嗯、这个龙眼来自油漆打破村里哈，火江的市民哈，然后就是就可以到我们江静茹梅我们来领取了二楼的演播大厅产变大厅就可以领取了、嗯、赶紧去这条啊、哦、哎个微信后面去留言去评论吧朋友们哈，以及同时大家可以去打破村采摘哈，尤其是打破村采摘的一个咨询热线，我们跟大家报个电话好不好，打破村的哈，我们的那个那个园子的电话，老师的联系方式，苏老师183-2380-9920，朋友们哈，接到那个电话哈，还有一个刘老师电话135-2738-5941哈、嗯，哎，再报一遍苏老师的电话183-2380-9920，刘老师电话135-2338-5941。哦，朋友们，这个夏天约上朋友们，赶紧走油漆城打破村去吃他们的黄皮龙眼，太期待，
1: 太期待了！
0: 今天产量很高哈，
1: 哎，
0: 对，这个价格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好的，一颗个比较饱满的圆润的黄皮龙眼，期待大家去，等到大家去采摘，好吧？嗯。

0: 说到水果啊，每年夏天朋友们都觉得你的桌子上都是好多水灵灵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堆满了，有没有哈、嗯、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水果了，因为很多水果大量的啊到了夏季集中在一起哈，我们的产量基本上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消费量也是世界的前列哈，不管是我们桌子上的那种菜式还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哈，水果都是陪伴我们中国人走过了无数个世纪的轮回，当然夏天尤其集中，好吧？嗯，哎，大家晓得那个草莓是哎被引进到我们国家的，还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哦，就是大概在100年前就引进过来的，啊，现在啊，我们的在中国的产量已经啊。傲视全球这个词包括车厘子啊，我们的生长最好的产地啊，虽然说它在智利，但是超90%的车厘子也是跨越20000公里被运到了中国哈、嗯、我们的消费量，我们的种子量等等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哈，所以说虽然说无数的水果被鲜育哈，怎么说呢，就是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摘了，种得很好、哎、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无数的优良品种又被引进，所以说水果的口味一再的这样子进化，
1: 对，
0: 我们中国人对水果的那种精致的需求哈和选择是越来越高了，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嗯，
1: 对头，现在感觉水果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嘛，而且它的甜度啊口感啊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呀、啊、
0: 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叫超级果篮啊，就是我们吃水果的需求就是有点那种超级的那种哎层次了，
1: 对对对 对,
0: 对啊，而且现在我们很多那种时令的水果太喜欢了，朋友们哈，
1: 嗯，
0: 比方说啊我们的水蜜桃，
1: 那、这个真的很安逸啊，实际这个汁水又多啊，
0: 桃
1: 子味也很足，也香。
0: 上周我路过那个，去了一趟，应该说准确的说那个成都嘛，路过那个龙泉驿哈、
1: 嗯，
0: 哎呀，那个当地的水蜜桃真的是太大个了，我光是看到它，我都觉得怎么可以越做越大？我觉得是越做越大，不是越种越大的感觉，它是怎么就弄出来的呀？这么大一个，
1: 都不晓得啷个培育的，感觉是加了一点啥子。超级药水进去，然后把它越整越大，魔法
0: 就是哎，对，有那种我看到它就有那种感觉，我说怎么也像变了一个身哈，蹦蹦蹦哈，就施了一个魔法，它变大了，个头越来越大，一年比一年大哈。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水蜜桃和荔枝一样，都是一种喜欢玩接力赛的水果哈。它从早熟的雨花落到那个中熟的白凤，再到晚熟的那种哎福吉尔。都是那些品种哈、嗯
1: 哎、
0: 基本上跑完了整个水蜜桃的一个赛季，是的，
1: 对头，
0: 你看到现在水蜜桃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哦，有一个地方叫阳山的水蜜桃，它是我们的晚熟的一个品种哈，都是比起白凤在树上积累更多的时间哈，然后甚至福吉尔它甜度更高，
1: 哦，
0: 是的，更甜，大家会不会觉得水蜜桃都一个味儿都很甜，
1: 可真的是龙儿求得的，感觉那种来得晚的厚积薄发嘛更甜呐、
0: 啊。其实那个晚福吉尔啊，种水蜜桃哈，就是它的外皮比白福要白凤要更红一点，
1: 哦，
0: 颜色更红润一些，白凤都是要白一些。
1: 哎，
0: 有些桃子要白一些，大家晓得吧？
1: 哎，那种红的就看到起更诱人噻。
0: 哎，有没有觉得看到桃子就是精气神也很高？
1: 哎，是，
0: 它比那个荔枝看到起要乖一些，
1: 喜欢粉红色一点。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像小女孩、小女生的那种，哎，正当青春的那种粉嘟嘟的那种脸色，很漂亮哈。但是它吃起来，它你把那个水蜜桃，
1: 啊、
0: 包括荔枝、龙眼
1: 啊，
0: 你稍微放在冷冻室里头冰一冰，哎，我觉得有点。很想吃那种天然的冰淇淋的感觉，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头，对头，
0: 对，
1: 它真的又清甜呐、啊，然后那个又不生涩，也没有说非常的甜腻嘛，这种甜蜜中又带到一点点清爽的感觉，再放在冰箱头一冰呐、啊，那刺激，哇塞，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真的像冰淇淋一样。
0: 嗯，我也很喜欢吃桃子，还有荔枝，嗯、还有荔枝、龙眼。小冉还喜欢吃什么？
1: 嗯，
0: 瓜的也喜欢，甜的，
1: 对，
0: 甜口的多一些的。
1: 对头，杏子其实也还可以。
0: 哦，杏子的也喜欢。
1: 哎，
0: 嗯，我最近也喜欢吃那个西梅。
1: 哦，
0: 嗯，西梅，哦，对。
1: 那个西梅吃啊，不是说是对肠道很好吗？
0: 对，我觉得口感也很好的。
1: 嗯
0: 嗯，有嚼头。
1: 我只吃过西梅干儿，还没有吃过那种没啥口感。
0: 最近我吃的就是桃子、芒果、西梅，吃多一些梨子啊、对，嗯，哦，今天我点了一杯那个苹果汁的那种美式咖啡。
1: 啊，
0: 嗯，我给大家分享哈，就是那个最近就是网上很火的一个医生，就是蒲医生哈，就跟我们分享。刚刚刷到他的视频，他说那个每天喝1到2杯咖啡是对人的心脏心血管是比较好的，哎，而且建议大家早上喝，啊，甚至要喝到400毫升以上。
1: 哎呦，我之前一直都听说是这个咖啡，
0: 挺好的，挺好的。好，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如果说你的血脂比较高的那些朋友，就是、要控制低密度胆固醇的朋友，那就要喝一些把那个果滤的咖啡，拿滤纸来滤一层的那种，就是过滤后，也它的稍微的那个纯度要降低一些，
1: 要低一些，
0: 对哈，就是你只要是正常的都没问题，尽量只是早上喝完。下午和晚上不建议大家喝咖啡。啊，说到那，我说到是水果，我想看，今天刚刚喝了一杯苹果味的，哎，我觉得那个口感要甜一些，还不错。啊，美式是强烈建议大家喝一点，它纯一些，说实话。
1: 嗯，
0: 可以哈，水果加的那个咖啡里头也是非常棒的哈。哦，王府今儿水蜜桃，还有我都是今儿分享的那个口味的，哈，那个阳山水蜜桃爆汁儿哈。
1: 嗯。
0: 很舒服，夏天也是属于水蜜桃的季节呀，
1: 啊，
0: 吸着吃的水蜜桃，哦，好吃。还有江津的油切大坡村的黄皮，
1: 那个是油桃吗？
0: 啊？
1: 黄？哦，
0: 龙眼。
1: 龙眼哦，我在说啥子？
0: 我说这些水果都可以选择，好吧？哎，
1: 是，
0: 还有一个，哎，我们小冉喜欢吃的杏子，阿克苏的小红杏儿。
1: 哎，对头，那个杏子它就是
0: 很有名。
1: 哎，它你那种就是说把它称之为是挂在树上的红色蜂蜜嘛。
0: 嗯。
1: 一听那个就晓得，首先它皮外皮红色的嘛，那种胭脂粉色，就像说到是像那种夏日的那种晚霞一样。
0: 嗯哼。
1: 而且它真的很甜哈。跟其他的那种杏子可能有点酸还不一样，
0: 有些杏子它是酸酸的，
1: 哎，
0: 它那个杏儿哈，哎，就是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很甜，像蜂蜜一样，
1: 对头，
0: 估计全是因为来自新疆的原因哈，哎，阳光非常的充足哈，
1: 对，
0: 而且那个杏子像摸了一层那个胭脂一样，哎，怪生桑的哈，哎，有小杆哈，果头虽然小，但是它都一身的甜功夫，非常的出圈儿，
1: 对头，对头。
0: 怎么样，
1: 它的那个果肉又弄个绵软呐，汁水又弄个充足啊，个腥味就很浓郁。
0: 它的甜度达到了20度以上，
1: 不得了！
0: 天哪，一般16、17度都很甜。
1: 对。
0: 好的，啊，这个水果也是非常棒的，那个新疆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啊，不要以为阿克苏只有梨子，还有新疆味儿的那个我们的恐龙蛋，大家吃过没得嘛？
1: 恐龙蛋是
0: 啊，它是一个其实恐龙蛋学名是杏李，大家吃过没有？它到底是梨子还是杏儿？
1: 这个是杂交的品种吧？
0: 有点儿哈，哎，对，它有可是杏儿，有可是梨子，就都难界定。但是那个恐龙蛋真的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水果
1: 啊，
0: 对，哎，很舒服哈，恐龙蛋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嗯
1: 嗯，
0: 好，吃过这个水果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的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美哈。哎，这个号码现在可以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今天上半场正在跟大家分享好吃的夏季水果哈。哎，我们中途休息一下，哎，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好吧。好，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yeah.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抖音江金融媒哈去关注我们，我们在直播间同时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哈，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还有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金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Come on, 你真你真来耶，往怕要跨。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内蒙古的美食。最近我朋友圈好多朋友去了内蒙古哈、当然那个新疆和西藏是一条线哈，内蒙古的朋友哈，就是也是非常的粗犷啊、然后他们的美食也是非常的有味道。哎，大家是吃过那个内蒙古的羊肉没得？会不会觉得跟那个青藏高原的羊肉有点区别？对，他们的羊肉其实有点像啥子啊，他们的美食有点像啥子，有点像榴莲和臭豆腐一样哈。哎，说是有很多的极端，爱他的人爱得不行，
1: 对头，
0: 恨他的人恨到咬牙切齿，中间的朋友极少数。哎，我觉得还好吧，不至于吧，可能我属于那种比较中立中立的人，中立一点点。但我平常我羊肉里头哈，我平常吃那个米线儿，羊肉米线儿、米线儿儿哈，我还比较喜欢吃羊杂米线儿。
1: 我也喜欢吃羊杂。
0: 真的吗？我要是但凡吃那个羊肉米线儿的馆子里头，我都点羊杂来吃。
1: 我觉得羊肚很好吃啊。
0: 可能我们江西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下水的原因哈，然后羊杂呀、猪杂呀哈那些，牛杂呀那些都还是比较爱。对，羊杂我特别喜欢，不是为什么？我觉得羊杂米线比那个羊肉米线好吃些，
1: 要香点。我感觉是要有那种羊的味道一点
0: 可能是因为它那个羊肉切成片片，不像那个在我们草原内蒙古那些切哈，新疆、西藏切，它是吃羊肉都跟我们大坨大坨的切肉那种感觉不一样。对，说实话，我们其实对那个羊肉那个东西哈，真的有点物尽其用。它的羊肉拿来涮肉哈，羊排拿来烤串儿，哈，羊面板等等，羊舌头、羊头都拿来煮啊、烹饪啊，那些都是可以的。就连羊血、羊鞭等等都可以做成菜。当然羊杂都也不能放过。其实羊杂的那个东西还挺多的。虽然它都是属于边角料，但是它都包括啥子羊肚啊、羊肝啊、羊肺呀、羊肠啊，哈，
1: 那些羊下水干。
0: 对对对，还而且烹饪的过程和方法都不复杂。是的，就是大铁锅里头加清水，放清水干净，洗干净过后，然后切成块儿，拿来煮哈，撇起那个面上的浮沫过后哈，就是加点葱段、姜片、花椒调料，大火煮沸了过后，慢慢慢慢的小火来熬，
1: 是的，就用来炖它，
0: 炖那个羊杂汤很香。汤色就是那种乳白色的哈，像奶汁一样哈，还好，而且羊杂我觉得更有嚼劲儿，说实话，我觉得。

0: 羊肉，它是这个羊肉是吃起都是还平常一点，
1: 我就是那种肉的感觉，
0: 对，
1: 羊杂它就比较有嚼劲儿，有些脆爽啊，种感觉，
0: 嗯，
1: 是可以。
0: 还到那个吃羊杂的最好，到了那个内蒙那个地方，最好吃啥子？跟大家推荐街边小店店啊，就是那种环境不一定看起来那么精致的小店店。还是盐会去黑种，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用老式的那种筷子，老板凳儿哈，围在一起，羊杂的味道很粗犷，感觉很棒啊，
1: 跟那两些人的性格还有风景都很匹配。
0: 哎，对，内蒙古的菜，说实话还真的我们平常很少说到起，你别说，我真的最近看到好多朋友去内蒙古，还真的没有想过，我平常离得很远噻，你晓得
1: 啊？
0: 可能东北菜我们都有时候会聊，因为还有些东北菜还比较出圈。但内蒙确实是属于我们祖国的边陲地区，但它同时疆域也比较辽阔，那个地方，就而且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聚集在内蒙还是很多的。大家知道成吉思汗就是他来创制的铁板烧和粗烧，铁板烧是成吉思汗创的哟，就是在内蒙的菜系里面是很风靡的哈。其实内蒙菜很有特色，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它，蒙古的那种八珍宴的用料技法哈，它那个宴席的规模都非常有特色的。比方说他们的那个吃炉子，吃那种脱乳米、天鹅子，紫玉浆，当然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些菜系，甚至都没有听到过吧？
1: 真的没有听到过。那个真的，我感觉我们江津离内蒙还是有点远
0: 。对，那会不会大家觉得到了内蒙就只吃羊肉、羊杂什么的？对，烤猪，烧为主，但他们的确实肉为主，但是他们那些特色菜非常的多哈。当然羊肉也煮出很多很多的花样啊。蒙族的人民就是很有特色，手扒羊肉、炸锅条、炒羊肉、烤羊腿、烧迎风、大炸羊、飘汤羊，还有全羊羊尾、奶油扒羊、天鹅子、巴斯羊尾。
1: 哇塞，
0: 光报菜名儿，觉得可能我觉得很新鲜。
1: 光这羊就弄了多种吃法，
0: 是的哈，就草原拔馅儿吃过没得嘛？把草原上的各种鲜东西，做成八种菜那种系列。是的。好，还有那个乳汁儿啊，软炸口蘑。素的哈。
1: 素菜。
0: 对，奶豆腐两吃。牛肉块的哈，烤牛肉、酒窝牛、三宝等等那些。很有特色哦，他们的菜是很丰富哦。他们经常都是，他们在蒙古族还有他们做那种喜事儿啊，各种红白喜事儿的时候，对，通常都是四凉四炒四蒸四炖，那类的菜式，对，酱牛肉啊、酥羊肉啊、葱爆羊肉啊、扒肉条啊、清蒸羊肉、炖羊肉都很棒哈。
1: 真的是些牛啊羊啊，内蒙古确实是很有名，
0: 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牛呀羊啊跑到哪里去呀。内蒙古大草原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好，包括他们吃的奶茶，马奶酒，喝过吗？
1: 马奶还是在一些，
0: 对，马奶酒
1: 我们江西有买吗？好像
0: 还好都是这是超市里面买的了。
1: 哦，
0: 对，那个马奶都是那种罐装的，有这种，有这种品种，可虽然你喝得少，
1: 对
0: 的。好，还有就是他们喜欢吃面食，叫削面，它可以读成小，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悠悠的悠的上面半截，对，
1: 削面，
0: 对，还有熏鸡，卓子山熏鸡很有特色，他们鸡肉拿来熏制熏烤。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内蒙耍了以后带回来的那个风干牛羊肉干儿，
1: 那个是
0: 这个跟川西啊、藏族啊，还是有一点点像，除了他的不是不喜欢加辣椒以外，他的风干的味道还是有点点像。是，内蒙古的样子很肥，我觉得。

0: 那你就不够
1: 肥美，
0: 对，他有的放养啊，在一个大草原上的个人肆意的奔跑，然后低头就能够吃到龙的优势，
1: 哎，糯叽叽的，糯叽叽的，
0: 嗯
1: 嗯，而且他们还喜欢吃本味的那种味道，反而本味的、哦、都是煮了来，都是我吃，都是直接清水来做，对，嗯，全羊膝那个一定要到内蒙去感受一下哈、嗯，手抓羊肉，它直接都是手抓，直接吃，
0: 哎，直接拿到那个骨头就开始撕肉来啃去吃，
1: 哎，而且内蒙它最主要的蒙古特色是它有特制的调味香料，独特的一个煮法，
0: 哦，
1: 就是牛羊肉的味道更加的突出。是的，
0: 嗯，
1: 他们喜欢吃牛羊以外，还可以吃鹿子、吃鸵鸟，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菜色好丰富、哦，那个品种肉的品种也很多呀。
1: 对，他们是吃那个串烧鸵鸟肉和那个鹿子肉。
0: 哇塞，没吃过，
1: 对吧？好吧，朋友们，哎，去。非常有特色的内蒙古大草原，感受当地的那个粗犷的美食、
0: 嗯、
1: 啊，什么拔丝酸奶、牛羊肉、鹿肉、鸵鸟肉哈，奶味的、香浓的啊，膻味的、没有膻味的啊，包括它的咸咸的奶味的那个奶茶、奶香的味道哈、嗯，哎，他们那个奶茶都是蒙古特色啊，传统的饮料哈，用砖茶和牛奶共同来煮的，
0: 嗯
1: 啊，而且他们经常喜欢拿冰儿。哎，辅导起那个奶茶喝哈，很有意思，
0: 啊，
1: 蒙古族非常喜欢喝茶，
0: 嗯，
1: 他们觉得是仙草灵丹是奶茶味，是砖茶味这种，就是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头羊或一头牛，
0: 哇，那个好值钱、哦，
1: 就以茶代羊的那种馈赠朋友的风俗习惯，但是你去了过后千万别上瘾蒙古奶茶哈，顶饿的煮啊，它是一个硬茶来的哈，
0: 嗯，
1: 喝了会饱，意思是？哦，好爽，有点想去了。今年我没安排，什么时候把那个跟大家分享了过后，大家可以在那个哎什么时间去安排一下。如果没有去过内蒙古的朋友哈，哎去了过后一定要好好的吃他们的那些肉丝和当地特色，很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菜系。好吧，今天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哈，哎5点到6点，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蹲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Evening。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 FM 九八点七综合广播，我是左正，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晚间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同步扩容。接下来再将视线转向区内，时下江津区水稻陆续成熟，广袤田野稻浪金黄，全区水稻机收工作全面拉开序幕，一台台收割机穿梭田间，奏响丰收交响曲。在石麻、白沙、油稀等粮食主产区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班合赶，收割机来往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饱满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针对江津丘陵山地多、田块零散的特点，今年我区重点投入适配小块农田的轻简化收割机，有效破解山地水稻收割难题。为抓实抓好水稻机收，区农业农村委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调度本地农机合作社与跨区农机手，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备足各类收割设备。此前我区已开展水稻机收减损专项培训，面向种粮大户，农机手讲解作业规范，优化收割参数，严控粮食抛洒损耗，全力把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守护好群众盘中粮。石麻镇水稻机收现场种粮大户介绍，以前人工收割一亩稻田要耗上一整天，现在收割机半个多小时就能完成，省工又省力，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我区配套落实稻谷烘干服务，打通收割转运烘干链条，规避高温多雨天气造成稻谷发芽霉变风险，保障新粮品质。据了解，江津是重庆粮食主产区，水稻是重要大宗粮食作物。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农机调度、后勤保障、技术巡导等工作，动态跟进成熟地块收割进度，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收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以全程机械化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粮食生产。

提质增效，以丰收实际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兴镇。夏季广兴山林郁郁葱葱，防火正值关键区。与往年不同，今年山区多了主动巡护的红袖章，田间少了以往的冒烟点。近日，彭桥村村民吴云路巡完山回家，在手机积分记录上又添了一个积分。上个月攒了十分，换了八块肥皂和一个竹扫帚，这个月争取突破十五分。小小的积分正悄然改变着广兴镇森林防火的治理格局。广兴镇山林面积广，防火战线长，过去防火主要靠干部，群众参与度不高，干不干群众看的困局长期存在。今年初，广兴镇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十户联防履职情况全面纳入乡村治理积分体系，围绕巡林守职以及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劝阻野外用火等环节逐项量化积分标准，巡林一次记一分，发现并报告一处隐患奖两分，劝阻一起野外用火加三分，让群众行为有标尺，行动有方向。考评上，广兴镇实行月度常态考评、季度汇总评比、高火险时段专项考评相结合的分层模式，重点加大禁火令期间积分权重，每月张榜公示积分台账，正项分可在各村积分超市兑换粮油洗护用品，全镇以累计兑换一分可在各村积分超市兑换粮油洗护用品，全镇以累计兑换1.2万余分。精神上，积分作为评选文明家庭、优秀联防户的重要依据，挣了面子，得了实惠，双重激励，让防火尽责成为新风尚。积分制推行以来，群众主动巡林人次同比增长近两倍，自发上报并协助处置火灾隐患的20余起，劝阻违规用火30余次，野外用火隐患同比下降超60%。接着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白沙镇，江峰青浮古镇霓虹点亮夏夜。8月10号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川渝城市夜经济嘉年华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在白沙镇政府广场盛大启幕。即日起到8月16号，每天晚上这场集美食、音乐、电影、电商于一体的夏日消费盛宴将连续7天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的夜间文旅体验。夜幕降临，白沙镇政府广场灯火璀璨，人潮攒动，江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的数十家企业与商户齐聚一堂，升腾的烟火气与欢乐的音乐交织成夏夜最动人的旋律。与此同时，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同步重磅开街，复古老街与本土特色业态交相辉映，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为游客拓展了沉浸式夜游空间。当晚的开幕式上，主办方举办了隆重的启幕仪式与我市江津卖货官电商大赛颁奖典礼。作为本次消费周的重头戏之一，我市江津卖货官电商大赛的活动现场设立了直播专区，各镇街参赛选手现场直播推介白沙好物、江津好物，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同频共振。畅想白沙，生动盛夏白沙镇第一届歌手大赛文化展演活动于开幕式当晚同步开启。经过前区海选的激烈角逐，成人组20名选手、少儿组10名选手成功晋级复赛。开幕首日，少儿组复赛率先登台，10位小选手用清澈的歌声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未来几天，成人组复赛、少儿组决赛、成人组决赛将轮番上演，持续为夜市聚人气揽客流。作为消费周的一大亮点，巴蜀共叙

露天荧幕上精彩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未来六天，送你一朵小红花，云边有个小卖部，大劫案，我和我的父辈，长安三万里，野孩子，长安的荔枝，雄狮少年等八部影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涵盖抗战、动画、都市等多种类型。消费周期间，周游白沙线上互动活动同步上线，推出人文、古镇、影视、工业、乡村五条主题打卡线路，游客只需任选一条线路，集齐相关点位的自拍照，并发布视频或图文游记至网络，即可参与集赞传播活动。游客可漫步东华古街、朝天嘴码头，触摸明清川东商贸文化，可探访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馆，感受百年书院与红色记忆，也可走进白沙影视基地糖厂拍摄区、重庆影视城公安题材拍摄基地，近距离体验影视梦工厂的魅力，还可以探访江记酒庄、韩式瓦缸，具体了解本地酿酒特色。活动跳出短期思维，立足白沙千年文脉与影视产业核心优势，将分散等文旅点位珠联成串，以及我们推动古镇文化、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为白沙打造专属文旅 IP， 持续激活区域商贸活力。仲夏之夜，千年古镇正以最炽热的状态迎接八方来客，美食与歌声交织，光影与烟火共舞，不夜重庆的精彩才刚刚开始。另外一条文旅消息，从8月10号起，连续7天，望乡台听山见水四面传情光影展演每晚20时35分准时开场。灯光秀以华夏第一高瀑作为天然荧幕，亿万年丹霞岩壁天然勾勒出巨型爱心轮廓，就是闻名的天下第一星。对岸石窟宛若明眸，称作天下第一眼。一山一眼一心形，天生诉说我在你眼里，你在我心中的缱绻意境。趁着夜色正好，欢迎市民朋友们到四面山景区望乡台赴一场山水与爱意交织的光影之约。同样是四面山传来的消息，近日在重庆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指导下，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惊喜拍到了黑眉拟啄木鸟，作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这也是该鸟首次在四面山被观测记录。黑眉拟啄木鸟的现身印证了四面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既丰富了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料库，也为川渝黔交界生态圈的生态研究物种保护增添了重要的实证素材。黑眉拟啄木鸟隶属于拟啄木鸟科火簇列鱼属，体长约20至22厘米，羽色斑斓艳丽，头部具黑眉蓝。

黄喉，鸣声清脆响亮。该种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稀少，主要分布于贵州、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为我国特有物种。它们偏好海拔1000至2000米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尤其依赖林中沟谷、溪流两岸的茂密丛林，常年单独或成群成小群的分布在树冠上层，飞行能力相对较弱，但擅长在枝间跳跃，取食植物果实和种子，也捕食少量昆虫。黑美女啄木鸟在四面山的首次记录，充分印证了四面山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未来四面山森服中心将持续深化野生动物保护机制，一方面综合运用红外相机、声门监测、鸟类环质及网格化巡护等手段建立长期动态监测体系，另一方面严格优化森林资源管护体系，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普法宣传，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更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营造适宜的栖息环境。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左正为您编辑播报的。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 FM98.7 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0: 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9: 骗子。
5: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9: 骗子。
5: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9: 还是骗子。
5: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9: 还是骗子。
5: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9: 骗子骗子骗子。
5: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9: 小心上当受骗哟。

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4: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5: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0: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9: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9: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9: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8: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给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

0: 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扬头。
1: 哎，不错，好，
0: 他清晰上升，往上去，
1: 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
0: 哎，不错，好。
1: 这有乐也憋回去了。
0: 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
1: 这个乐呢，
0: 畅快
1: 舒服，
0: 乐完了
1: 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
0: 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
1: 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
0: 嗨，50没有了，64了。
1: 你这个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
0: 最好
1: 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
0: 老怕发愁，
1: 就乐，甭敢白头发。
0: 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
1: 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
0: 哎，这个笑啊是最好。
1: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
0: 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笑话，
1: 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
0: 我就记着呢。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
0: 我们老家在哪儿啊？
1: 在云南哈市哈尔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儿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
0: 呵，这驴好，
1: 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
0: 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
1: 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到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2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他说了4句诗。
0: 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
1: 驴不会，我会。
0: 哈哈，
1: 他这4句诗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
1: 好，
0: 露水青山，景色优，
1: 景色太优了。
0: 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我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
1: 嗯，
0: 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呀，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一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会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它使劲跑，它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感觉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它瞧着，它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等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纳闷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的后腿啊往后退，他的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有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密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一长身影，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终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

还不跑，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啊、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哎，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呢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记，就得给他两记，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从此次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穿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你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五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一定说谁会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放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

0: 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四狼啊？别听那一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哈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嗯，这里的事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喝打滚撒欢，太阳出来在那晒暖，躺在那块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的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啊、你当我不认识你啊？你驴呀、啊、你不是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耍过猴了，我还不知道呢。你别拦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那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和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大伙儿都知道
5: 啊，
4: 我们相声界名利网是非圈，
5: 可以这么说，
4: 很多演员都想红。

0: 红
1: 啊，
0: 但是红太困难了，
1: 是
0: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1: 啊，
0: 六分运气
1: 啊，
0: 一分贵人扶持，
2: 这多不容易啊。
0: 确实
1: 啊，
0: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1: 我能成功吗？
0: 不仅能成功
1: 啊，
0: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1: 我是英雄？
0: 能当英雄
1: 是吗？
0: 哎，
1: 哦，
2: 我是这英雄。
0: 哎，对对
2: 啊，没事，看着那膀胱，玩笑玩笑，我是真英雄，
0: 谁是真膀胱？
2: 说出来了，
0: 讨厌，哎，能当一位英雄
1: 是吗？
0: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1: 啊，
0: 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2: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0: 跟哪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2: 英雄有什么本质含义？
0: 哎，跟您说啊
1: 啊，
0: 英雄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这么一个人。
2: 这太深奥了，这个
0: 明白吗？
2: 就算明白了。
0: 算明白 啊,
1: 啊, 啊，
0: 您看您是英雄。
1: 对对对，
0: 您能被毁灭吗？
2: 那自然能被毁灭。
0: 那你还站这干嘛呀？
2: 啊，
0: 毁灭去吧，毁灭去吧。
2: 我别毁灭，我不能被击败啊。
0: 你都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啊？啊，
2: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0: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2: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
0: 哎，
2: 他都毁灭了。
0: 不能，
2: 是不是？
0: 不能
2: 啊！
0: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1: 是吗？
0: 在我们现代社会
1: 啊，
0: 就有许多的英雄。
1: 哪有啊？
0: 你看这个奥运冠军
1: 啊，
0: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2: 那得算，
0: 这得算英雄，
2: 得算，
0: 对吧？
1: 嗯嗯。
0: 你看这个刘翔
1: 啊，
0: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2: 呀！110，
0: 说实话，谁跑都得快。
2: 你这
0: 110后边跟着哪？
2: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
0: 啊，
2: 抓贼去了，
0: 不对吗？
2: 人家110米拦，
0: 哎呀，那也拦不住啊！
2: 什么叫那也拦不住？
0: 不是
2: 跨栏，
1: 跨栏，
0: 跨栏，
2: 不是110后边追，
0: 体育项目嘛？
2: 那没有那个110，
0: 没有那个。
2: 哎，
0: 啊，还有别的？
2: 还有别的？
0: 哎，您看这什么这个
1: 啊？
0: 跳水，
2: 跳水，
0: 跳水，您知道吧？
2: 哦，我知道
0: 那个高敏。
2: 嚯，这老冠军了，这是
0: 郭晶晶，
2: 是是是，
0: 伏明霞
1: 啊，
0: 赵云霞，
2: 哎哎，
0: 跳水冠军，
2: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0: 啊。
2: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的？他能跳水吗？
0: 当然能跳水了
2: 啊！
0: 那上街跟那个小工人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2: 那叫跳水啊？
0: 那什么呀？
2: 那叫跳河，那自杀呢？是知道吗？
0: 是吗？
2: 嗯，
0: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2: 哦，
0: 那个乒乓球。
1: 啊，
0: 打乒乓球，张怡宁
2: 啊，对，
0: 打得多好啊，
2: 打得不错，
0: 世界第一
1: 啊，
0: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2: 是吗？
0: 踢儿踏，踢儿踢儿踏，踏定踏定踏定，
2: 对对对，
0: 踏定。
2: 您说这不是张怡宁
0: 啊？
2: 您说这史爱东这是？哎，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0: 不对吗？
2: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0: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1: 啊，
0: 都算得上是英雄。
2: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0: 是不是
2: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0: 对呀，
2: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这后台
0: 啊，
2: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0: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2: 有吗？
0: 当然有了。
2: 哪有去？
0: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2: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0: 嗯，
2: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0: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2: 这不算，这不算，
0: 这算吗？
2: 这还能算？
0: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2: 哦，这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
0: 嗯，
2: 现在的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0: 哦，接古代里找。
2: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0: 那更多了。
2: 谁说的？
0: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2: 古时候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2: 啊。
0: 嗯，
2: 哪有去？
0: 你问啊，
2: 啊，
0: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2: 我想想啊，
0: 嗯，
2: 古代，哎，过去啊，
0: 啊，
2: 皇上多，
0: 皇上
2: 有英雄吗？
0: 当然有英雄了。
2: 啊，
0: 举个例子啊，
2: 你说说，
0: 唐太宗李世民
2: 啊，
0: 他就算是英雄。
2: 他怎么算英雄？
0: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2: 是吗？
0: 开创了贞观之治
2: 啊。
0: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2: 啊，
0: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

0: 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1: 哦，
0: 哎，这是他的理想。
1: 是啊，
0: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1: 嗯，
0: 啊，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2: 您说，您
0: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
2: 李世民，
3: 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0: 二人转看多了，
2: 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0: 小世民，
1: 完了，嗯、
2: 这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0: 那不说这个，
3: 不就算他是英雄，
0: 对吧？
3: 是吧？
0: 那可不，
3: 那往下说，
2: 往下说，
0: 他谁啊？
2: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0: 大臣
2: 啊，
0: 原来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2: 他身边就有，
0: 哎，他身边就有
2: 啊。
0: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2: 他怎么算是英雄？
0: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2: 啊，
0: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2: 双胞胎，
0: 双胞胎像吗？
2: 一面镜子嘛，
0: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2: 啊，
0: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2: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0: 敢说皇上
2: 哦
0: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2: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
2: 哦、
0: 李世民又说了
2: 啊，
0: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2: 哦。
0: 魏征又说了、
2: 啊，
0: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2: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又是说出别处来了，像话
0: 啊。
2: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0: 没那么比喻。
2: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0: 嗯，
2: 就说他敢于直言，
3: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哦，
0: 这倒是啊，这是魏征，而且平时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2: 他们还交流，
0: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哈、啊？
2: 我
0: 就是人没死，钱没了。
2: 你这，你得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0: 怎么了？
2: 啊，这我明白了，
0: 都这样，
2: 明白了。
0: 啊，
2: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0: 是吧？
2: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0: 对呀、啊，
2: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0: 哦，你说草莽英雄？
2: 对，
0: 当然有了。
2: 嗯，
0: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2: 啊、
0: 嗯，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2: 你等等，
0: 啊，他总是留下点花花。
2: 你听得够多的呀。
0: 那是这个，对吧？
2: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0: 不对吗？
2: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0: 哦、草根英雄。
2: 哎，可以这么说。
0: 那我知道啊。
2: 啊，
0: 这个《水浒传》
2: 啊，
0: 一百单八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2: 一百零八个都是英雄。
0: 那可不
2: 啊！
0: 您看，给你数一数啊。
2: 好，
0: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2: 他算一个，
0: 他算英雄。
2: 是，
0: 有这个晁盖，
2: 哦，
0: 吴用
2: 啊，
0: 沙僧，贾宝玉，
2: 你，
0: 哈利波特，
2: 你等会儿去，
0: 巫妖王，
2: 没听错，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0: 啊，
2: 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啊、你。
0: 招你了我啊！
2: 不行，
0: 不对，
2: 水浒吗？不是
0: 水浒哈、
2: 啊，
0: 有这个林冲，
2: 啊，林冲算、那个、
0: 这对吧？
2: 是，
0: 有林冲，
2: 他是
0: 有这个燕青，
2: 啊，有，
0: 有这个杨志，
2: 啊，
0: 青面兽杨志
2: ，
0: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2: 杨志也算英雄，
0: 那可不
2: 啊，
0: 好好给你说说吧。
2: 行，
0: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2: 啊，
0: 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2: 啊，
0: 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2: 哦，
0: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2: 啊，
0: 仰天长叹，唉，
2: 哦，
0: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2: 对，有完没完
0: 啊？
2: 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知道了，
0: 石头丢了
2: 啊，
0: 被逼无奈
2: 啊，
0: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2: 嘿，这我知道
0: 啊，
2: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0: 对呀、啊，
2: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0: 卖单儿？
2: 一个人啊，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儿吗？北京话，
0: 这人什么话、啊？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杨志买刀，
2: 买刀，
0: 哎，这么个典故
2: 啊。
0: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2: 啊，
0: 迎面走过来一流氓、
2: 哦，
0: 哎，这个流氓太可恶了，
2: 是吗？
0: 这流氓叫侯二，哎呀，
2: 你们别起哄，别起哄。啊，
0: 咱
2: 郭德纲的事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
0: 啊，
2: 别添堵，
0: 别添堵。
2: 说错，这牛二，
0: 牛二，大皮儿小皮儿的，
2: 什么叫大皮儿小皮儿？二窝头是怎么着？
0: 不对啊，
2: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0: 啊，名字叫牛二。
2: 对了，
0: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2: 啊，
0: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2: 啊，
0: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2: 给杀了。
0: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2: 啊。
0: 天旱桥边烈日中
2: 哦，
0: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2: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0: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2: 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0: 猴二。
2: 去，
0: 说这个，
2: 没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0: 别下去
2: 啊！
3: 啊，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拿了点儿，这就是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0: 词儿刚想起来，对、
2: 啊，
0: 就说他嘛，
2: 啊，就说他，这就算英雄，
0: 草莽英雄。
2: 哦，
0: 那可不。而且您说，当今社会
2: 啊，
0: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2: 啊，
0: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2: 不多，
0: 非常的少，
2: 是吗？
0: 那可不。
2: 还有谁呀、
0: 啊？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2: 那也是老人了，
0: 这知道吧？
2: 三国知道了，
0: 五财神
2: 啊
0: 啊！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2: 对、啊，
0: 这是他们三个人
2: 啊。
0: 像单说这关羽
2: 啊，
0: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2: 是
0: 过五关斩六将
2: 啊，
0: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2: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2: 是吗？
0: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2: 啊。
0: 啊，什么大鼓
2: 哦，
0: 都有他，
2: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2: 啊，
0: 也有关羽，
2: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2: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2: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2: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啊。
2: 好，
0: 华容道
2: 啊，还自己报幕啊。
0: 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岱说。风是盔，盔应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炸，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得是锦绣球，球包着横腰。腰中挂着坤武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烟锯，锯成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桥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神人的毛。貌美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瞧边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华容小道就等候曹操。
2: 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2: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2: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2: 啊，这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了？
2: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2: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2: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2: 哦 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2: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2: 啊，
0: 给了他12名美女，
2: 是啊，
0: 让他侍奉关羽，
2: 啊、
0: 关羽不要，
2: 呵，
0: 给他嫂子了
2: 啊，
0: 让这12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2: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2: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2: 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2: 厉害了，
0: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2: 谁呀？
0: 不是外人哈，
2: 啊，
0: 侯震他哥哥。
2: 哎，你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2: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2: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2: 对，这都喜欢他，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2: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2: 啊。
0: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2: 啊，
0: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2: 是啊，
0: 求求你了，
2: 啊，
0: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2: 没有没有，
0: 啊，
2: 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0: 不对吗？
2: 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
0: 啊，这真事儿啊，真事儿，
2: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是我哥的，这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0: 都我信吗？
2: 就必须的，这是
0: 是吗？
2: 啊，
0: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2: 是啊，
0: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2: 还有巾帼英雄呢，
0: 穆桂英
2: 啊，
0: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2: 是吗？
0: 带领这12寡妇征西
2: 啊，
0: 穆桂英
2: 这厉害了。
0: 好，杨门女将
2: 啊，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比啊？
2: 谁能比啊？
0: 他嫂子，
2: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0: 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2: 这我也猜中了，
0: 他嫂子。 为什么说他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2: 为什么呀？
0: 文武双全呀、啊。
2: 这话怎么讲？

0: 先说这五
1: 啊，
0: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2: 你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0: 这事
2: 儿这你也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有的是。
0: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都是盐，
2: 谁
0: 盐是那个非典时抢的，
2: 没听说过，
0: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你知道吗？
2: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
0: 嗯，
2: 没有那事，
0: 没有没有吗？
2: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了，不好，哎，
0: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是吧？
2: 不是武功，
0: 这是武，还有那文
2: 啊，
0: 文是什么呀？
2: 文是什么呀？
0: 专业技术。
2: 哎，对对对，
0: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2: 这就讲究就是专业。
0: 他嫂子
2: 啊
0: 是个按摩师，
2: 嗯，
0: 那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2: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0: 是吧？
2: 可不是正经的吗？
0: 按摩师嘛，
2: 啊，
0: 敢按摩，什么都会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2: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这
0: 叫什么？
2: 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
0: 叫什么？
2: 这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0: 啊，对，保健嘛，是不是？
2: 针灸什么保健？
0: 那个保健，
2: 中医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0: 扎针灸，
2: 哎，
0: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2: 啊，对对对，
0: 他嫂子都行
2: 啊。
0: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上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2: 啊，
0: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2: 对呀，
0: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2: 这瞧出毛病来了，
0: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2: 啊，
0: 呵，您怎么知道的？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2: 这
0: 知道吗？
2: 扎好了，你
0: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2: 啊！
0: 客人一听这，蹬一脚啊，
2: 怎么了？
0: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2: 这踹人！
0: 我这假腿，
2: 嚯！你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0: 还夸人家呢？
2: 这没有这事
0: 吗？
2: 确实能给人看病，
0: 确实能给人看病。
2: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2: 啊，
0: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2: 啊？
0: 关羽。
2: 对呀，
0: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2: 谁呀？
0: 也是个英雄
2: 啊。
0: 吕布，
2: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0: 三国时期，吕布
2: 是
0: 啊，人多英勇啊！
2: 没错，
0: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仨人打人一个，
0: 哥仨打人一个
2: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
2: 啊，
0: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2: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0: 问一问啊，
2: 啊，你得问吧。
0: 听好了
2: 啊，
0: 说董卓也骑过
2: 啊，
0: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2: 貂蝉，
0: 逗你！
2: 我说。我这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
0: 哎
2: 呀，对对对，
0: 那个趣味啊！
2: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0: 打住！
2: 这个，
0: 想什么呢？
2: 啊，
0: 赤兔马。
2: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0: 马骑就不是了。
2: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0: 是吧？
2: 啊。
0: 赤兔马
2: 啊、哦，
0: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2: 怎么说的？
0: 说人中吕布
2: 啊，
0: 马中赤兔，
2: 就说这马好，
0: 说这马好
2: 哦。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2: 啊，
0: 他父亲。
2: 我你等会儿，你爸
0: 父亲能跟他相比？
2: 没听说过。
0: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2: 我爸是蟠桃是吗？
0: 啊
2: 啊，不，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0: 不，那不明白呀、啊？
2: 没明白
0: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2: 啊，
0: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2: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0: 小香猪
2: 啊，
0: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2: 是吗？
0: 小香猪，四两来沉，
2: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0: 一个月长400多斤。
2: 嚯，
0: 嗯，那个臭啊！
2: 你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0: 啊，
2: 那是小香猪吗？
0: 说的好吗？
2: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0: 别说，
2: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就甭说了，知道吗？
0: 啊，
2: 正经的，你说一位
0: 啊，
2: 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我要你高兴高兴，
0: 听正经的。
2: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0: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2: 啊！
0: 你站直了，立稳了
2: 啊，
0: 左手按着天灵盖，
2: 我
0: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2: 你等会儿吧，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0: 怎么了？
2: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0: 你不明白呀、啊？
2: 不明白。
0: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2: 是吗？
0: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2: 啊！
0: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2: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了
0: 。让你摁着点
2: 儿。哦，那是捂肚子呢。
0: 捂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2: 啊，
0: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儿，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2: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0: 老有我什么事儿？
2: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0: 讨厌。
2: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
3: 就合适了
0: 啊，
3: 整留一下子，
1: 没听我说过、
2: 啊、你就说吧、啊、知道吗，吓不着我
1: 听着啊，先念这么

0: 一个破阵子，
1: 破阵子，
0: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金，力能钢鼎。
1: 等，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
1: 啊，
0: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
0: 啊，
1: 这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0: 何屁你脏呢？
1: 这是不是这字？
0: 谁说的？
1: 不是这字，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那不对，这字不念刚，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把这个鼎放在肩膀上
1: 啊，
0: 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刚。
1: 啊，举起来叫刚。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了。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钢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八千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十八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
1: 嚯，
0: 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直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哥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骂嘶风兮，上知练躲，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惮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我非邹兮歌燕氏，现今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处及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1: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0: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1: 对不对？
0: 后边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1: 嚯，
0: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1: 啊！
0: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班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1: 正经大英雄，
0: 霸王项羽，
1: 嗯，
0: 人家是英雄，
1: 没错，
0: 那可不，
1: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0: 啊！怎么比不了啊？
1: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钢鼎，你这受了吗？
0: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1: 我能比吗？
0: 您反过来比试试，
1: 王八。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 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

0: 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金乌滚滚坠西方，
4: 感冒唱这最好。

郎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郎，你不想难学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4: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5: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万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6: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Hello，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叶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肖然。
0: 那接下来我们一些时间，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比较好吃的水果系列哈。因为明天晚上我们将进入媒体中心哈，将联合那个我们重庆好几个地方以及那个新疆哈密市啊，大家知道新疆哈密市的那个哈密瓜，大家晓得不？很好吃。我们的将进入媒体的主播浩然和叶恒去到了新疆哈密。哇，要去这个地方给大家直播播那个哈密瓜耶！哇，联合的，看那个，我们晓得那个新疆的水果是很好很好吃的，大家晓得这个事情不？啊，大家都晓得哈密瓜很好吃，然后大家觉得哈密瓜就是我们新疆的哈密市的特产，那个晓得啥？人家都是以哈密来。明明的，
1: 对头，一听就晓得是干啥子、整啥、种啥子水果吃的。
0: 对，而且哈密瓜这个就一听就特别的甜。哈密哈密，而且这个地方的那个哈密瓜，它就是来自那个土哈盆地，大家晓得不？在新疆的土哈盆地，这个地方的那个瓜果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籽儿又非常的多哈，然后爆籽儿，而且哈密瓜的营养很高，含糖量同时也很高，大家晓得不？含糖量很高的。
1: 你看那些盆地啊、戈壁啊，这些都是它的，首先它阳光很充足嘛。
0: 对，
1: 而且它昼夜温差很大噻，那个昼夜温差大了就容易积淀糖分了嘛，那些哈密瓜的甜度都可以达到15度以上哦。
0: 而且明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将是首次跟那个新疆哈密市义乌县。接对了过后，相当于我们对口结缘结成关系过后哈，千里结缘，然后以瓜为媒。好，然后明天晚上首场的进行一个联合直播云上瓜果盛宴，好吧？
1: 好，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哦，明早晚上7点钟的直播哟。
0: 对。好，然后在那个直播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浩然和那个叶恒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很好吃的水果哈密。说到哈密瓜那个东西，哈密瓜啊，大家。

0: 对，那个口感怎么样？
1: 脆甜。
0: 脆吗？我还觉得糯叽叽的耶。
1: 啊，我觉得吃，我今天吃的还比较脆呀、啊。我觉得脆比较脆，然后甜嘛，然后它的那个皮儿也比较薄，因为它的果肉就很多嘛。那一口咬下去，然后又水分也比较充足啊，我觉得真的很安逸。我觉得那跟西瓜比起来哈，我还是更喜欢吃哈密瓜一点。
0: 哦，是吗？
1: 因为我觉得哈密瓜比西瓜要甜啊。
0: 嗯，可以，我觉得它那个哈密瓜都是那个瓤瓤，我觉得吃起要糯叽叽的呀，都是那个、啊、它那个肉啊，我觉得软软的很舒服呀，
1: 润的是。
0: 哎，对，很滋润，然后那个水分很充足，然后那个又很甜。是，我觉得很好吃，而且那个哈密瓜的话，很大一个，我觉得很爽，就一它是很长条形那种感觉，它不像西瓜那个都是切成那种圆柱体的感觉，
1: 对，
0: 它就可以从左边吃到右边，吃右边吃到左边，我觉得很爽，都是这种感觉哈，好，然后在那个哈密那个地方，你如果不吃他们的哈密瓜，真的是可惜了。哎，他们的那个哈密瓜其实有很多个品种
1: 啊，比如说，
0: 它比方说有网纹皮的，又有光皮的两种。
1: 哦，它还有两种哦，我以为只有网纹啊。
0: 对，有光滑的那种，而且他们的品种甚至高达180多种。会不会大家都觉得哈密瓜就只有一种？
1: 我真的弄而以为嘞，
0: 很多朋友分不清哈密瓜呀，啥子香瓜呀，而且之类的各种瓜。
1: 我就感觉香瓜好像是绿色的，绿色，然后哈密瓜是黄色。
0: 哎，黄色多居多一些，是。好，然后它的那个品种的话，就是很多嘛，180多种哈之类的，而且它是椭圆形的，很乖。大小都不一，有小点的。1公斤左右，大的是15到20公斤。
1: 我的天哪，巨人瓜！
0: 当然，它有黄白皮的，它同时也有绿的。
1: 哦，它还有绿的。
0: 对，有些朋友都分不清呐。他说：“你这个是哈密瓜吗？”是的。
1: 我真的就分不清。哎，
0: 甚至它的果肉有黄的，有白的，有绿的，有橘红的。哦，还不止有软的，它有脆的那种。
1: 好嘞，是不同的。
0: OK， 所以它的味道有什么醇香的啊、清香的、果香的啊、包括它比较名贵的一些品种，它都有50多种了。
1: 哇塞！
0: 哎，说下那个哈密瓜的品种，比方说有西周柚、西周蜜。东府瓜、黑眉毛、红心翠、黄胆子啊、雪里红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哇塞，我同意把它叫做哈密瓜。
0: 哈密瓜不但很香甜，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哈。它那个哈密瓜的那个品种里头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纤维素含量很高
1: 啊。
0: 我们经常在说，就是要多吃有纤维素的膳食纤维的食物。哈密瓜除了有点甜以外，没有什么缺点。
1: 既然甜是它的缺点，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0: 不是都在说要抗糖吗？对啊，
1: 那是抗糖的是要少吃。
0: 它里头有啥子？苹果酸呐、果胶物质啊，哈，维生素 A、B、C 啊，啥都含有哈，钙、磷、铁等等元素，非常丰富哈。而且它的铁的含量是鸡肉的3倍。
1: 哦，它这个铁含量还那么高、
0: 比牛奶还要高17倍啊！就新疆人超爱哈密瓜，
1: 重庆人也爱，理想人也爱，
0: 就是在当地哈，当地人认为多吃瓜可以延年益寿。
1: 听到了有那么多铁，那么多膳食纤维吗？就是那个道理。
0: 对，以上讲的那些好像是这个道理来的喽哈。所以我们要想吃哈密瓜，明天晚上要在我们江津荣美，关注我们江津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江津荣美哈微信的视频号，好吧？去9点钟，晚上的9点钟，错了，
1: 七点钟
0: ，19点，准确的19点，7点，晚上7点钟，然后在直播间哈，看看我们能不能买到我们最新鲜的新疆哈密市义乌县的 哈密瓜来自最

0: 啊，说到水果，我觉得江津的水果也相当的不错哈。那些年哈，江津的水果也走得还可以。比方说啊，我们马鞍山的西瓜。啊，我们尤其最近啊，有非常大量的一个龙眼正在上市哈，啊，预计我们那个尤其在大坡村有一个园子叫黄皮园，哎，首次挂果，预计今年的产量达到10000斤左右。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等了。赶紧
1: 我一开始准备囤起来吃了。
0: 哎，大家晓得尤其的那个大坡村很出名，卖水果卖得很好。
1: 嗯，
0: 对，他们从2023年开始就在那个广西去考察那个黄皮那种产业过后哈，哎，我们的那个黄皮的那个龙眼，他都引进了黑金刚、贵妃、上海等等优质品种哈，所以现在在尤其镇的那大坡村扎根下来，每年子那个龙眼在大坡产得很好。嗯，好，每年的挂果情况也非常的棒。哎，觉得它那个龙眼，它那个皮呀是比较光滑的那种，
1: 嗯，
0: 对，黄皮的这种品种。
1: 而且它那个皮哈很嫩又很薄的，
0: 嗯，薄薄的，那个果肉都很大，
1: 嗯，晶莹剔透的那种果肉嘛，
0: 是
1: 那个一看起来那个汁水很充足，很饱满噻。
0: 对，有没有不喜欢吃龙眼喜欢吃栗子的朋友？有没有不喜欢吃栗子喜欢吃龙眼的朋友？
1: 那个有一个既喜欢吃龙眼又喜欢吃栗子的朋友，
0: 都喜欢哈，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大坡村的那个龙眼一定不要错过哈，哎，那个能好的收成，今年子又是大丰收。他们那个还有那个大坡村的那个我们的龙眼，还有专门的很好看的一个包装，像外面都写起的两个字“黄皮龙眼”，哦，嗯，很出名这个品种，嗯，很好，是吧？
1: 对头，而且
0: 非常特别。
1: 对头，你想那个果肉嘛，又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那种元素啊，生津止渴嘛，还消食健胃的。我觉得夏日食用哈，还可以这个清热降火嘛，又美味又健康噻。
0: 嗯，对对对哈。然后另外，江津龙眉也回馈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哈，哎，我们的公众号推出了特别的宠粉活动，截止到我们8月13号下午的6点整。好，大家在我们江津龙眉公众号去找到这一篇，我们的微信叫做什么呢？那个就叫做江津水果行动，尤其已成功种植并大量上市，文末福利，就是在文末大家去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哈，我们的啊，来自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黄皮啊，这个龙眼来自尤其大坡村里。哈，火江的市民哈，然后就是就可以到我们江津龙眉我们来领取了二楼的演播大厅、采编大厅就可以领取了，赶紧去这条啊，哎，个微信后面去留言、去评论吧，朋友们哈。以及同时，大家可以去大坡村采摘哈，尤其是大坡村采摘的一个咨询热线，我们跟大家报个电话好不好？大坡村的。哈，我们的那个园子的电话，老师的联系方式，苏老师183-2380-9920，朋友们哈，接到那个电话哈，还有一个刘老师电话135-2738-5941哈，哎，再报一遍苏老师的电话183-2380-9920，刘老师电话135-2338-5941。哦，朋友们，这个夏天约上朋友们，赶紧走尤其镇大坡村去吃他们的黄皮龙眼，很期待，
1: 太期待了。
0: 今天产量很高哈，
1: 哎，
0: 对，这个价格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好的，一颗个比较饱满的圆润的黄皮龙眼，期待大家去，等到大家去采摘，好吧？
1: 嗯。

0: 说到水果啊，每年夏天朋友们都觉得你的桌子上都是好多水灵灵的五颜六色的颜色堆满了，有没有哈、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水果了，因为很多水果大量的啊，到了夏季集中在一起哈，我们的产量基本上占到了全球的1/3，消费量也是世界的前列哈。不管是我们桌子上的那种菜式，还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哈，水果都是陪伴我们中国人走过了无数个世纪的轮回。当然夏天尤其集中，好吧？嗯，哎，大家晓得那个草莓是被引进到我们国家的，还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哦，就是大概在100年前就引进过来的。啊，现在啊，我们的在中国的产量已经啊傲视全球，这个词，包括车厘子啊，我们的生长最好的产地啊，虽然说它在智利，但是超90%的车厘子也是跨越20000公里被运到了中国哈、啊。我们的消费量、我们的种子量等等都跃居到了世界的前列哈、啊。所以说，虽然说无数的水果被鲜育哈。啊，怎么说呢，就是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自己摘了，种得很好、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无数的优良品种又被引进，所以说水果的口味一再的这样子进化、
1: 对，
0: 我们中国人对水果的那种精致的需求哈和选择是越来越高了，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1: 对头，现在感觉水果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嘛，而且它的甜度啊、口感啊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呀、
0: 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叫超级果篮儿啊，就是我们吃水果的需求就是有点那种超级的那种层次了，
1: 对
0: 啊，而且现在我们很多那种时令的水果太喜欢了，朋友们哈，比方说啊，我们的水蜜桃，
1: 那个真的很安逸啊，实际这个汁水又多啊，好滋味也很足，很香。
0: 上周我路过那个，去了一趟，应该说准确的说那个成都嘛，路过那个龙泉驿哈、哎呀，那个当地的水蜜桃真的是太大个了，我光是看到它，我都觉得怎么可以越做越大？我觉得是越做越大，不是越种越大的感觉。它是怎么就弄出来的呀？这么大一个，
1: 都不晓得啷个培育，感觉是加了一点啥子超级药水进去，然后把它越整越大，魔法。
0: 就是哎，对，有那种我看。看到他就有那种感觉，我说怎么像变了一个身哈，蹦蹦蹦哈，就是施了一个魔法，它变大了，个头越来越大，一年比一年大哈。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水蜜桃和荔枝一样，都是一种喜欢玩节的噻的水果哈。它从早熟的雨花落到那个中熟的白凤，再到晚熟的那种福吉尔，都是那些品种哈、基本上跑完了整个水蜜桃的一个赛季。是的，
1: 对，
0: 你看到现在水蜜桃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哦，有一个地方叫阳山的水蜜桃，它是我们的晚熟的一个品种，哈，都是比起白凤在树上积累更多的时间，哈，然后的甚至福吉尔它甜度更高。
1: 哦，
0: 是的，更甜。大家会不会觉得水蜜桃都一个味儿都很甜？
1: 可真的是龙儿求得的，感觉那种来的晚的厚积薄发嘛更甜呐。
0: 其实那个晚福吉尔啊，种水蜜桃哈，就是它的外皮比白凤要更红一点，颜色更红润一些，白凤都是要白一些
1: 啊。
0: 有些桃子要白一些，大家晓得吧？
1: 那种红的就看到起更诱人噻。
0: 有没有觉得看到桃子就是精气神也很高？
1: 是，
0: 它比那个荔枝看到起要乖一些。
1: 喜欢粉红色一点，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像小女孩小女生的那种正当青春的那种粉嘟嘟的那种脸色，很漂亮哈。但它吃起来，它你把那个水蜜桃、包括荔枝龙眼儿、你稍微放在冷冻室里头冰一冰，哎，我觉得有点很想吃那种天然的冰淇淋的感觉。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头对头，它真的又清甜呐、然后那个又不生涩，也没有说非常的甜腻嘛，这种甜蜜中又带到一点点清爽的感觉，再放在冰箱头一冰呐、那刺激，哇塞，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真的像冰淇淋一样。
0: 嗯，我也很喜欢吃桃子，还有荔枝、还有荔枝龙眼。小冉还喜欢吃什么？
1: 嗯，
0: 瓜类也喜欢。甜的，
1: 对，
0: 甜口的多一些的，
1: 对头，杏子其实也还可以。
0: 哦，杏子的也喜欢。
1: 哎，
0: 嗯，我最近也喜欢吃那个西梅。
1: 哦，
0: 嗯，西梅，哦，对，
1: 那个西梅吃啊，不是说是对肠道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口感也很好嘞。
1: 嗯
0: 嗯，有嚼头。
1: 我只吃过西梅干儿，还没有吃过那种。
0: 对，
1: 没口感。
0: 最近我吃的就是桃子、芒果、西梅，吃多一些梨子啊、对，嗯，哦，今天我点了一杯那个苹果汁的那种美式咖啡
1: 啊，
0: 嗯，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那个最近就是网上很火的一个医生，就是蒲医生哈，就跟我们分享，刚刚刷到他的视频，他说那个每天喝1到2杯咖啡是对人的心脏心血管是比较好的，哎，而且建议大家早上喝。啊，甚至要喝到400毫升以上。
1: 哎呦，我之前一直都听说是这个咖啡，
0: 挺好的，挺好的。好，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如果说你的血脂比较高的那些朋友，就是、要控制低密度胆固醇的朋友
1: 啊、
0: 那就要喝一些把那个果铝的咖啡啊，那铝汁来铝一层的那种，就是过滤后、也它的稍微的那个纯度要降低一些，
1: 要低一些。
0: 对哈，就是你只要是正常的都没问题。
1: 那
0: 尽量就是早上喝完，下午和晚上不建议大家喝咖啡。
1: 啊，
0: 说到那，我说到是水果，我想看，今天刚刚喝了一杯苹果味的，哎，我觉得那个口感要甜一些，还不错。啊，美式事情是强烈建议大家喝一点，它纯一些，说实话。
1: 嗯，
0: 可以哈，水果加的那个咖啡里头也是非常棒的哈。哦，王府金水蜜桃，哎，还有我都说今儿分享的那个口味的，还有那个阳山水蜜桃爆汁儿哈，
1: 嗯，
0: 哦，很舒服，夏天也是属于水蜜桃的季节呀，
1: 对啊，
0: 吸着吃的水蜜桃，哦，好吃，还有将近的油切大破碎的黄皮，
1: 那个是油桃吗？
0: 啊，
1: 黄，哦，
0: 龙眼，
1: 天哦。我在说啥子？
0: 我说这些水果都可以选择，好吧？哎，
1: 是是是
0: 是是是，还有一个，哎，我们小冉喜欢吃的杏子，阿克苏的小红杏儿。
1: 哎，对头，那个杏子它就是
0: 很有名。
1: 哎，它那种就是说把它称之为是挂在树上的红色蜂蜜嘛。
0: 嗯。
1: 一听那个就晓得，首先它皮外皮红色的嘛，那种胭脂粉噻。就像说到是像那种夏日的那种晚霞一样，
0: 嗯哼，
1: 而且它真的很甜哈，跟其他的那种杏子可能有点酸还不一样。
0: 有些杏子它是酸酸的，
1: 哎，
0: 它那个杏儿哈，哎，就是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很甜，像蜂蜜一样。
1: 对头，
0: 哎，估计全是因为来自新疆的原因哈，哎，阳光非常的充足哈，
1: 对，
0: 而且那个杏子像摸了一层那个胭脂一样，哎，怪生方的哈，哎，有小杆哈，果头非常小，但是它都一身的甜功夫，非常的出圈儿、哎。
1: 对头对头，
0: 怎么样？
1: 它的那个果肉又弄个绵软呐、汁水又弄个充足啊，个杏味就很浓郁。
0: 它的甜度达到了20度以上，
1: 不得了！
0: 天哪，一般16、17度都很甜。
1: 对。
0: 好的啊，这个水果也是非常棒的，那个新疆阿克苏的小红杏儿啊，不要以为阿克苏只有梨子，哈哈还有新疆味儿的那个啊，我们的恐龙蛋，大家吃过没得吗？
1: 恐龙蛋是
0: 啊，它是一个其实恐龙蛋学名是杏李，大家吃过没有？它到底是梨子还是杏儿？
1: 这个是杂交的品种吧？
0: 有点儿哈，哎，对，它有可能是杏儿，有可能是梨子。就都难界定，但是那个恐龙蛋真的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水果
1: 啊，
0: 对，哎，很舒服哈，恐龙蛋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嗯
1: 嗯，
0: 好，吃过这个水果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的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同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美哈，哎，这个号码现在可以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今天上半场正在跟大家分享好吃的夏季水果哈，哎，我们中途休息一下，哎，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啊，好吧，好，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Yeah.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少年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肖然
0: 啊。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抖音讲金融媒哈去关注我们、我们在直播间同时跟大家进行一个

0: 不懂哈，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还有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金融魅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Come on, 你真你真来耶，狂跑要狂耶。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雷梦菇的美食。最近我朋友圈好多朋友去了雷梦菇哈、当然那个新疆和西藏是一条线哈，雷梦菇的朋友哈，就是也是非常的粗犷。然后他们的美食也是非常的有味道。哎，大家是吃过那个内蒙古的羊肉没得？会不会觉得跟那个青藏高原的羊肉有点区别？对，他们的羊肉其实有点像啥子啊，他们的美食有点像啥子，有点像榴莲和臭豆腐一样哈。哎，说是有很多的极端，爱他的人爱得不行。
1: 对头，
0: 恨他的人恨到咬牙切齿，中间的朋友极少数。哎，我觉得还好吧，不至于吧，可能我属于那种比较中立、中立的人，中立一点点。但是我平常我羊肉里头哈，我平常吃那个米线儿，羊肉米线儿、米线儿儿哈，我还比较喜欢吃羊杂米线儿。
1: 我也喜欢吃羊杂。
0: 真的吗？我要是但凡吃那个羊肉米线的馆子里头，我都点羊杂来吃。
1: 我觉得羊肚很好吃啊。
0: 可能我们江西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下水的原因哈，那些羊杂呀、猪杂呀哈，那些牛杂呀，那些都还是比较爱。
1: 对，
0: 羊杂我特别喜欢，不是为什么，我觉得羊杂米线比那个羊肉米线好吃些，
1: 要香点，我感觉是要有那种羊的味道一点
0: 可能是因为它那个羊肉切成片片，不像那个在我们草原内蒙古那些切哈，新疆西藏切，它是吃羊肉都跟我们大坨大坨的切肉那种感觉不一样。对，说实话我们其实对那个羊肉那个东西哈，真的有点物尽其用。它的羊肉拿来涮肉哈，羊排拿来烤串儿哈，羊面板等等，羊舌头羊头都拿来煮啊烹饪啊，那些都是可以的。就连羊血羊鞭等等都可以做成菜当然羊杂都也不能放过。其实羊杂的那个东西还挺多的。虽然它都是属于边角料，但是它都包括啥子羊肚啊、羊肝啊、羊肺啊、羊叉啊，哈，
1: 那些羊下水的。
0: 对对对，还而且烹饪的过程和方法都不复杂。是的，就是大铁锅里头加清水，放清水干净，洗干净过后，然后切成块儿，拿来煮哈。撇起那个面上的浮沫过后哈，就是加点葱段、姜片、花椒调料，大火煮沸了过后，慢慢慢慢的小火来熬。
1: 是的，用来炖它。
0: 炖那个羊杂汤很香。汤色就是那种乳白色的哈，像奶汁一样哈。还好，而且羊杂我觉得更有嚼劲儿。说实话，我觉得羊肉它是，其实羊肉是，吃起都是还平常一点。
1: 就是那种肉的感觉。
0: 对，
1: 羊杂它就比较，有嚼劲儿，有些脆爽啊，种感觉。是很满意。
0: 还到那个吃羊杂的，最好到了那个内蒙那个地方。最好吃啥子？跟大家推荐街边小店店就是那种环境不一定看起来那么精致的小店店。还是烟灰器那种，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有老式的那种竹筷子老板凳哈，围在一起，羊杂的味道很粗犷，感觉很棒啊，
1: 跟那里那些人的性格还有风景都很匹配。
0: 对，内蒙古的菜，说实话还真的我们平常很少说到起。我真的最近看到好多朋友去内蒙古，还真的没有想过，我平常离得很远噻，你晓得可能东北菜我们都有时候会聊因为还有些东北菜还比较出圈，但内蒙确实是属于我们祖国的边陲地区，但它同时疆域也比较辽阔，那个地方就而且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聚集在内蒙还是很多的。大家知道成吉思汗就是他来创制的铁板烧和粗烧，铁板烧是成吉思汗创的哟，就是在内蒙的菜系里面是很风靡的哈。其实内蒙菜很有特色。你有没有发现它蒙古的那种把针眼的用料技法 哈，哎，他那个宴席的规模都非常有特色的，然后他们的那个吃。

0: 屋子是那种脱乳面听屋子、哦、哈紫雨江，当然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些菜系，甚至都没有听到过吧？
1: 真的听没有听到过，那个真的我感觉我们江津离内蒙还是有点
0: 有点远。对，那会不会大家觉得到了内蒙就只吃羊肉羊杂什么的？对，烤猪哎烧为主，但他们的确实肉为主，但是他们的一些特色食材非常的多哈、嗯、哎，当然羊肉也煮出很多很多的花样啊，和蒙族的人民就是很有特色，手扒羊肉、炸锅条、炒羊肉、烤羊腿、烧迎风、大闸羊、飘汤羊，还有全羊羊尾、奶油扒羊、天鹅子、巴斯羊尾。
1: 哇塞，
0: 光报菜名儿啊，觉得可能我觉得很新鲜。
1: 哎，光学羊就弄了多种吃法。
0: 是的哈，叫草原八仙儿，吃过没得嘛？哦，把、草原上的各种鲜东西，哎，做成八种菜那种系列。
1: 嗯，
0: 是的。好，还有那个乳汁儿啊，软炸口蘑。
1: 哦。
0: 素的哈。
1: 素菜。
0: 对，奶豆腐两吃。
1: 嗯
0: 嗯啊，牛肉块的哈，烤牛肉、酒窝牛、三宝等等那些，很有特色哦。他们的菜是很丰富哦，他们经常都是哎，他们那在蒙古族还有他们做那种喜事儿啊，各种红白喜事儿的时候，对，通常都是时量时炒时蒸时炖
1: 啊，
0: 那类的菜式啊。对，酱牛肉啊，酥羊肉啊，葱爆羊肉啊，扒肉条啊，清蒸羊肉、炖羊肉都很棒哈。
1: 真的是些牛啊羊啊，内蒙古确实是很有名、哦。
0: 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牛呀羊啊，跑到哪里去呀？哎，内蒙古大草原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好，包括他们吃的奶茶，马奶酒喝过吗？
1: 马奶还是在一些，
0: 对马奶酒，
1: 我们江西有卖吗？好像、
0: 还好，都是这是超市里面买得到。
1: 哦，
0: 对，那个马奶都是那种罐装的，有这种，有这种品种，虽然你喝得少。
1: 对，
0: 好，还有就是他们喜欢吃面食，叫削面，它可以读成小，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悠悠的悠的上面半截。对，
1: 削面，
0: 对，还有熏鸡。啊，卓子山熏鸡很有特色啊，他们鸡肉拿来熏制熏烤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内蒙耍了以后带回来的那个风干牛羊肉干儿，
1: 那个
0: 啊，这个跟川西啊、藏族啊，还是有一点点像，除了他的不喜欢加辣椒以外，他的风干的味道还是有点点像，是内蒙古的样子很肥，我觉得。
1: 而且那你基本都
0: 肥美，
1: 对，他都放羊啊，在个大草原上的个肆意的奔跑，头低头就能够吃到龙的油，
0: 哎，糯叽叽的，糯叽叽的，而且他们还喜欢吃本味的那种味道，反而，本味的、都是煮了来，都是我吃，都是直接清水来煮，对，全羊席那个一定要到内蒙去感受一下哈，手抓羊肉直接都是手抓直接吃，
1: 哎，直接拿到那个骨头就开始。吃肉来啃去吃，
0: 哎，而且内蒙它最主要的蒙古特色是它有特制的调味香料，独特的一个煮法，就是牛羊肉的味道更加的突出。是的，他们喜欢吃牛羊以外，还可以吃炉子、吃鸵鸟，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1: 菜好丰富、哦，那个品种肉的品种也很多呀。
0: 对，他们是吃那个串烧鸵鸟肉和那个炉子肉。
1: 哇塞，没有吃过。
0: 对吧，好吧，朋友们，哎，去非常有特色的内蒙古大草原感受当地的那个粗犷的美食啊，什么拔丝酸奶、牛羊肉、卤肉、鸵鸟肉哈，奶味的、香浓的啊，香味的、没有香味的啊，包括它的咸咸的奶味的那个奶茶奶香的味道哈，哎，他们那个奶茶都是蒙古特色啊，传统的饮料哈，用砖茶和牛奶共同来煮的，而且他们经常喜欢拿冰儿，哎，敷到起那个奶茶喝哈，很有意思，蒙古族非常喜欢喝茶， 他们觉得是仙草灵丹是奶茶味，那是专。

0: 茶为这种，就是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头羊或一头牛。
1: 哇，那个好好值钱、哦、
0: 就一茶带羊的那种魁省朋友刘峰所习惯。但是你去了过后千万别上瘾蒙古奶茶哈，顶饿的煮啊，它是一个硬茶来的哈，
1: 嗯，
0: 喝了会爆意思是哦，好爽，有点想去了。今年我没安排，什么时候把那个跟大家分享到过后，大家可以在那个哎什么时间去安排一下。如果没有去过内蒙古的朋友哈，哎去了过后一定要好好的吃他们的那些肉食和当地特色，很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菜系。好吧，今天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所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哈，哎5点到6点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蹲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取未来的自由。 Free your mind。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期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0: 饭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浅谈了《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西游记》的那些事儿。
2: 是的，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聊《西游记》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那其实我们在为国潮之风自豪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深感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它本身的博大精深。
1: 是，我们觉得《西游记》当中的智慧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从《西游记》当中，从它的原著里去采撷智慧。就许多话，我们当初可能初读时、初看时，估计并不太能够读懂、看懂其中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每个人自身的成长，那对于这些话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了，才方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句句都是人生呐。
1: 哎，你能想象出吗？有一句话呀，居然是出自于悟空之口。他说呀，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
2: 哎呀，看过《西游记》原著的人都会发现，其实悟空啊，绝不是泼猴，他其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包括书里许多金句都是出自于他的领悟。
1: 为什么别人读《西游记》的时候就能读出这种“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样的经典智慧的台词，
2: 而你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唯一记得就是“呆”，
1: 对，就是。我能想到的孙悟空的语言全是这些，就要不就是他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炼炉丹烧的啊乱叫，要不然就是现在呆了。
2: 张小白，你变了，你跟咱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愿意如此现身，刚刚那一刹那我还以为那是音效呢，原来是张小白发自肺腑的声音。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台词，永远就是就山里头猴子的声音。
2: 这可能就是凸显出了当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大概芳龄几许吧。其实刚刚你提到那句话，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这句话呢是悟空用来劝诫八戒的。
1: 哦，是吗？
2: 对，
1: 完全不记得了。
2: 而且他还害怕八戒不理解，人家还苦口婆心的举了一个仰慕和檀木的例子
1: 啊。
2: 悟空是怎么说的，你听
1: 好聪明啊，
2: 看啊，
1: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2: 仰
1: 早教是谁教的呀？
2: 来，我来教教你啊。杨木柔软，巧匠取来，可做成雕塑，受人喜爱。檀木刚硬，只得用作榨油用的大木楔。
1: 哎，你看人家这话说出来，哦，我想起来了，孙悟空虽然没有太好的早教，毕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但人家后来那个老祖，那是人家的恩师，开智的恩师，对吧？
2: 那你不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唐三藏吗？
1: 应该是先菩提老祖出现，之后才有唐三藏吧。
2: 行，你年龄大，你说的对。哎，另外我再跟你说一句，你看有印象吗？
1: 啊，
2: 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
1: 这是孙悟空说的。
2: 对呀，这是悟空说的。
1: 你告诉我是第几回，我马上翻书。
2: 你还能记住第几回？这是在西游记里面第40回。
1: 哎，是不是就是那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2: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1: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2: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1: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2: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他来泼凉水了。
1: 他就 说
2: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1: 但你看这孙悟空当时就却不以为然，是吧？在他看来，这身在江湖，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2: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有理呢？
1: 你倒是挺会抛。
2: 哎，那当然了，这难答的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1: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2: 还有
1: 长了一身金毛是吧？
2: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1: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
2: 哇，
1: 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2: 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

0: 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
1: 哦，
0: 最珍重。
1: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0: 对啊，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嗯，
1: 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现在啊，应用也非常的广泛，就是一句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0: 这话有点绕啊。
1: 这句话是在西游记第29回当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翻书，这话我们很熟悉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西游记里面是引用了增广贤文的这话，
0: 嗯，
1: 意思就是前来告诉你是非的人，基本上他本人就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
0: 哦，你看看
1: 这是不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强对照啊。
0: 当然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社交的这个真理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句啊，这是82回当中出现的，也是让我大为震惊，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
1: 嗯，
0: 啊，这句话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你得保养好身体，你得保重啊，是吧？你得存好实力呀，啊，
1: 保存实力。
0: 对，然后掌握足够的知识本领，你就不愁没有施展的地儿了。
1: 对，一定要相信，这其实和古文当中厚积薄发也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0: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1: 你光想着呆，
0: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1: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
0: 嗯，
1: 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0: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1: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0: 哇，大智慧啊。
1: 是不是大智慧啊？
0: 当然了
1: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0: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1: 留情不举手，
0: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1: 啊。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
0: 哎，
1: 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0: 没错，
1: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啊，
0: 到此作罢。
1: 对，
0: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吉，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5: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6: 当然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5: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6: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5: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对吧，古诗古词古文，总不会想到是西游记。哪怕你告诉我提示说这是四大名著，我都不会往西游记上去靠的话。
6: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
5: 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6: 这悟空见状

0: 着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1: 身高自由客行路，水深自由渡船人。
0: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
2: 啊。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0: 猴哥猴哥，
2: 你真了不得。
0: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
2: 啊。你看看人家这，
0: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2: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0: 也就是说
2: 眼见为实。
0: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2: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
0: 嗯，
2: 你看这刚开始就是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
0: 嗯，
2: 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0: 啊，
2: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0: 怎么说的？
2: 悟空过来。
0: 来了。
2: 我问你，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0: 啊？
2: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
0: 啊？
2: 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0: 我
2: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
0: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2: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0: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2: 对，
0: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2: 真的是好老师啊，
0: 好老师啊。
2: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0: 你看着我干啥呀？
2: 我想变松树啊。
0: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把徒儿高兴的。
2: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0: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2: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0: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
2: 哎，
0: 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2: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0: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2: 是不是？
0: 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2: 是的啊，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啊。哎呦，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0: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2: 是的。
0: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
2: 啊。
0: 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2: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0: 的句子是哪一句？
2: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
0: 嗯，
2: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0: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2: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啊、
0: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2: 啊。是吗？
0: 真的，
2: 我好聪明啊。
0: 它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
2: 啊、
0: 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
2: 嗯，
0: 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

0: 气吗？
1: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到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让你们两相好啊，两口喝酒，两相好啊，没有
1: 一起一出，我笑笑。

0: 就来，
1: 拿来拿来拿来。
2: 那如果你叫晴子，
3: 你爸不能喝酒。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车有点多呀。
7: 唉，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

0: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0: 哎呦，你看，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0: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大家有提过的，
1: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0: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1: 对呀、
0: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1: 三国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0: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1: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0: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000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1: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0: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1: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0: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1: 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0: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当年的
1: 没过脑，
0: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飘着大海。
1: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彪彪彪
0: 彪彪彪彪彪彪，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可以了，咚咚咚，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啊，静待花开，他说了，所谓的经典呢，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1: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0: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1: 还有蹦蹦蹦。
0: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0: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1: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0: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1: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72变的。
0: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1: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0: 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1: 瞎说什么实话呢？
0: 哎，关键是
1: 再说你念紧箍咒。
0: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对，不小气、
0: 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啊。
1: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1: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0: 他妈妈是
1: 石头，就是顽强，刚毅，果决，大度，
0: 好，
1: 包容。
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再来看到曙光吧，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

0: 那个丝线，然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1: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0: 哎，
1: 空中钢琴。
0: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1: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0: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1: 嗯，还有介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0: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0: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1: 嗯，
0: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一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1: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0: 都会打手语了，
1: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0: 捡手机，
1: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0: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1: 而且还会作揖。
0: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1: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
0: 嗯，
1: 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0: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1: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0: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3: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

0: 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1: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它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它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
0: 嗯。
1: 啊，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它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0: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1: 哦。
0: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1: 哇，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0: 你说
1: 取之不尽呐、
0: 啊。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1: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0: 我也记得
1: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0: 嗯，在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
1: 嗯，
0: 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1: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
0: 嗯，
1: 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0: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法力，比如说筋斗云，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1: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4尺，七高八低，
0: 孤拐脸，
1: 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0: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1: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0: 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

0: 生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
1: 嗯，
0: 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0: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1: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0: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两三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2年级，下午4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它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他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七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三顿三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六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十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三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

0: 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地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地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干扎入土壤，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育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还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
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做五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想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6休1，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

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二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两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两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30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
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十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加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0: 成功狼，你快点啊。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3: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4: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3: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5: 过马路走斑马线。
3: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冲呀。
8: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3: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爸爸，您辛苦了。去洗手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乖。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
4: 北京时间5:0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 据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

0: 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棱层高耸古如山，远放春娇暮絮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合说的一段卖马，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怀里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向紫花兰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1: 说不说，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还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0: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1: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0: 你瞧，
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0: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0: 啊。
1: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了这样
0: 啊、
1: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0: 好嘛，
1: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0: 在哪屋住你忘了？
1: 我找他一看。
0: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2: 人家做谁呀、
1: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
2: 这秦叔啊他不在。
0: 你瞧啊，
1: 秦二爷在这屋吗？
2: 不南京地墙。
1: 哦，这屋是山庄。
0: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No， 给俺屋。
1: 哦，外国人
0: 啊，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1: 啊，还真不好找。
0: 嘿，
1: 干脆请他一声吧。
0: 请一声。
1: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0: 行，卖馄饨的来了。
1: 大我猴
0: 啊，干嘛呢？你这轰驴呢？
1: 带
0: 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1: 带。

0: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1: 啊，定之洞
2: 二爷，
3: 乐了，里边一些
0: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1: 啊，点珠
2: 二爷，
1: 将你儿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2: 呀，请出一个合来呀、啊！
0: 谁让你请的呢？
2: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1: 端来莫用嘛。
2: 您先等着吃，
0: 等等。哎，
2: 我这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有何话，请将当面。
2: 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哎，
2: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

0: 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是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奶奶呀，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0: 一天
1: 那睡了
0: 耶，睡虎子。
1: 嘿，
0: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着。